0: 基本盘。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生意吗？
1: 八月前六天有五个高温日，北京本轮高温天气周末将会缓解。再热也不预报40度，这是真的吗？预报温度和体感温度为什么不一样？
0: 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究任务，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科学验证，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年排放量十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么样？人类又该怎么办？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晚8点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而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6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也门政府军6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委内瑞拉外交部和智利外交部6号分别发表声明称，双方已交换外交照会，正式恢复两国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就下一阶段工作达成一致，将循序渐进推进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波黑中央银行6号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入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离。

0: 意义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六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谈判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2: 目前进一步推动框架协议落地的一大障碍在于黎巴嫩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美方一边表示不会向以色列施压撤军，另一边将这一烫手山芋抛向了黎巴嫩政府。那黎政府能否拿出可行的办法协调国内的各方分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黎巴嫩政府一时半刻没有快速的解决的办法，因为真主党是现在在黎巴嫩国内唯一支拥有武装力量的民兵，同时呢又是一个政党，代表着黎巴嫩国内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什叶派的人群。那么黎巴嫩政府的理想的，如果以色列能撤军了，黎巴嫩真主党他就失去了保留武装的合法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一定的协议，那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一个正常的政党来参加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边，黎巴嫩政府虽然承诺说他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好的办法来落实自己的承诺，因为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它的底线是不能因为解决真主党的问题再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天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2: 随着黎以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的状态，接下来双方会走向持续低烈度的摩擦，还是存在再度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彻底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就是以色列要全面停火、全面撤军，最后双方要签署和平协议，现在来看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呢，未来说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以色列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真主党的武装。那么以色列军队之前就有高级官员说，如果以色列要通过军事手段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把黎巴嫩全境全部军事占领，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他还是要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来推动黎巴嫩政府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5: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8月6号，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刷新6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

0: 到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美元到4150美元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有所降温，那这意味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就稍有下降，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那这可以说是为黄金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反弹窗口。不过美一局势都有反复，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政策基调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仅靠这些变化很难完全解释黄金一天超过4%的猛烈涨幅。实际上本轮金价上涨还有一个放大器，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地说，4100美元到4200美元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美元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三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实际上央行购金具有明显的长期属性，那这也是黄金市场的重要底部支撑，即使短期内金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支撑金价稳定的基础仍然稳固。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黄色预警显示，今天早上5点，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依然维持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其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将会陆续刮起7到11级的大风，那阵风会有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者地区风力更大。大规模的强降雨会从明天8号开始，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9号后天，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提醒华东一带的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双休日途经沈海高速的江苏、浙江、福建路段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调整行程。而台风白海豚的能量不止于此，在它登陆之后风雨并不会停止，它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与冷空气相遇，会给北方的很多会给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预计呢给内陆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有5天，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率先影响北方的则是冷空气，前两天一度体感温度超过40度的东北一带会率先的降温，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就会降到只有28度，一下子凉快不少，哈尔滨更是只有20度出头，舒爽的感觉迎面而来。而今天恰好是立秋节气，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尹奇。
2: 好的，李可亮。
1: 机遇与 挑战共舞。

0: 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全新的职业正在全国悄然走红，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为此，很多人走进培训课堂，试着重新孵化自己。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趋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一月中旬就开始招生，在那个3月、4月、5月这三个月里面，每个月开了一个班。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呢，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学员们一边听讲一边动手，在电脑上运行代码和指令，完成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等实操任务。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7: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或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关。
7: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你懂编程的和不懂编程同样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一样的。
3: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原来繁琐的排课和资源协调工作通过模型辅助高效多了。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4: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 Excel 表格去完成的。在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0: 贾志芳的经历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要怎么填补呢？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为深远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8: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0: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 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上海去年有1.63万人次参加等级评价，1.09万人获证。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0: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像基础标注人员的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这股热潮不止在上海，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2: 产品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这次考试呈现出了政策驱动、结构优化、生态完善、场景落地的4大核心趋势。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3: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4: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5: 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新增职业，反映了先导产业对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根据本市产业发展对于新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创新推出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构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双轨并行多元评价的完整体系，加快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
5: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确保我们的受训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6: 王守义13乡经典古方优

0: 制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的新潮流。靠着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的朋友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电费不过20-30块钱。所以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的旅居模式呢，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有人提出，电车露营正在颠覆暑期的酒店生意。那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3: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4: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催生出自驾游的强劲新动能。面对电车露营新趋势，各地该如何来接住这波流量呢？电车露营对于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另外一种补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3-5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6: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2: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

0: 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2: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这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3: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可以说真的是有点闷热难熬啊！八月份才过了6天，就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了。据气象部门预计，北京气温会在本周末有所下降，但是空气湿度大，闷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
6: 其实不只是北京，我国华北、东北多地近日呢正在持续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5: 那每到高温天气呢，总有网友会发出质疑啊，说为什么感觉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呢却没有说呢？那是不是再热也不会预报高温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通报，预计8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其中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以北京为例，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8: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7: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 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8: 气象上来说，

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正午的这个时段，柏油马路上的地表温度

0: 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
2: 炎热天气之下，不少朋友会大量饮水，那这样做能够有效防止中暑等的发生吗？科学防暑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提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4: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期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2: 领航行动提出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6大探究主题，并且明确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那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可能心里在打鼓了啊，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再加一门课呢？
8: 对此，教育部明确表示，不增课时也不加考试。那么领航行动具体的实施方案是怎样的呢？各地的中小学都有哪些先行样本？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科学探究经历。
10: 1至5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9: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卫育中学课程与教学

0: 学中心副主任王勇指出，近年来学校以芯片科技为核心抓手，把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落到日常每一节科学课堂里，
1: 专门开设了像电子芯片应用、微流控芯片应用、 AI 机器学习等等项目课程。比如啊，前不久我们柔性打印触控芯片发光器这个学习项目，学生呢就是通过在天文社团啊，他们发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真实的问题当中开始主动完成方案设计，电路打印呢、化学刻蚀啊、迭代调试啊，最后呢还与科技大厂进行了一个评价交流，完整的一个科学探究的流程。全程当中呢也借助了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选型、仿真试错等等，走完了从发现问题到做出成品最后解决问题的一个全过程。这个呢就是我们高中阶段落地的深度的做中学。
0: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2: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0: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3: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4: 据了解，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实行。如果没有考试，那这些课程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完成考核？学校如何引导学生做到做中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个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5: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教育部发布的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到9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6: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7: 我们会把有一些课程跟国家课程相结合，面向全体学生来开设，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我们还会继续通过这个以终为始吧，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做中学的一个方式，能够生成真正的这个成果。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呢，甲烷排放已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0.5摄氏度，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30%。甲烷不仅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还有约40%来自自然过程，其中湿地是最大的自然排放源。
4: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

0: 年来，西伯利亚地区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导致湿地及冻土相关的产甲烷过程释放的甲烷以及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多，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1: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这一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2: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0: 那么面对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将会加速增长的情况，人类又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这项研究对我们认识全球气候变暖有什么重要意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4: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

0: 然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0: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6: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2: 暑气未消，新秋初至，古人认为历经伏天，水土随着节气转换，此时呢，心急井水或者是山泉水清冽敛热，自带秋气，因此便有立秋饮秋水的习俗。甘甜的秋水正是宋人点茶斗茗的上乘水源。
10: 斗茶是怎么回事？一枚茶盏里又沉淀着哪些深厚的文化根脉？一块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
11: 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瓷碗釉色沉黑，古代匠人在器面装饰大小错落的浅色斑纹，纹理酷似鹧鸪胸前翎羽，鹧鸪斑由此得名。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在《满庭芳茶》中写下：纤纤捧，言高浅乳，金缕鹧鸪斑，吟咏的就是此类斗茶茶盏。斗茶也称为明盏，宋人讲求茶色白宜黑盏，沉黑釉色可以清晰衬出雪白乳墨，便于评判斗茶高下。上至文人雅士，下至市井百姓，都乐于投身这场品茶竞技。整套赛事依托点茶法展开，比拼制茶工艺、调茶手法与茶汤质感。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下：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正是以茶育德，道出宋人借清茶寄托高洁清正的品格追求。北宋苏轼则留下词句：斗赢一水，攻敌千钟，绝梁声，两夜清风，描摹出品饮佳茗后通体疏朗、悠然洒脱的绝妙意境。千年前产自江西吉州窑的瓷器顺赣江而下，运抵沿海港口，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航，抵达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地。点茶斗茶的风雅习俗也一路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
1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3: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2: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3: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质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力。

0: 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隆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7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市中区建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6.9%，快于城镇的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田城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8月4号，内江气温直逼35度，田城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1、2、3，拉！

0: 搓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田城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锦、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清漂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田城湖的亿万清流，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1: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5%。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胃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0: 本台消息，8月3号，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8月14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2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2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

0: 已建成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百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1: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4A 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 推动文旅产业成为城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温馨，
1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3: 浪漫，
1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3: 触碰心弦，
1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3: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早上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那今天8月7号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哈，可能对于至少东北和华北等地的朋友来说的话，应该是天气的气温要逐渐下降了哈。东北呢，今年最热的日子也要结束了。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东北地区的7号至8号啊，气温就已经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而辽宁沈阳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7到28度的一个样子。吉林长春呢，黑龙江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会从30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最低气温呢会降到不足15度，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了。那华北一带的8号呢也会迎来一个降温，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8号呢也会降到30出头的这个样子啊。那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和不少。对于江淮、江南等地来说呢，8号之后受到台风带来的一个降雨影响，高温呢也会明显的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30左右。都说呢，立秋如约，三伏上雨哈。暑气呢，虽然依然是在这个大地蒸腾，秋意呢却已经悄然探头。那作为秋天到来的一个序曲，夏与秋呢，在这个时候相互交织哈，造就了一份独有的时节的一个况味。那所以说，想问一下大家，您知道就是这个立秋的饮食当中到底有哪些吗？要知道，这个立秋的饮食啊，其实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一种时令的讲究。比如说，有些地方一说到了这个秋天的话，会有一个啃秋瓜、食秋桃、贴秋膘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可能但是对于四川地区来说，这个贴秋膘还稍微早了一点点啊。这样的一些味蕾上的鲜美，其实都传递着人们对于新一季的新一个季节到来的一种希冀。所以说想问一下大家啊，这立秋已经到了，您的食谱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说到秋天的第一杯茶啊，在秋风渐起的时节呢，提一壶秋水煮一壶当季的韵味，轻松的面对秋老虎啊。你看在广东的江门还有安徽亳州这些地方哈，人们呢常会泡一杯这种金银菊花陈皮茶。哎，这一杯茶呢，它是清热解毒，而且吃起来喝起来回味甘甜哈。步入到秋天之后呢，像比如说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还有这个铁观音这样的乌龙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既能够清除夏天的这个余暑，又可以润到秋天的这种干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然除了秋天喝这个茶，乌龙茶以外呢，面对暑热，各地呢也有不少这种解暑的小吃哈。比如说呢，大家都知道广西这边呢比较喜欢吃酸口哈，他们会将时令的这种水果用一些辣椒啊、红糖把它腌制一下，这种吃起来这种酸甜开胃又祛湿哈，可以应对湿热的一个余威，尤其是对于这个三伏天或者说秋老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还有南北通吃的一些，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这两个汤我想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没少喝啊，因为绿豆呢能够清热解毒，而酸梅汤呢又能生津止渴，在立秋前后来喝到这俩东西呢，这确实也是非常棒啊。而且再加上随着现在的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就是开发到这种饮品之后，你会发现绿豆汤也是做出了一些新的玩法，酸梅汤也是哈，比如说有些在绿豆汤里面加一点这个奶酪啊，或者说加一点这个冰淇淋，哎，这口感呢也很独特哈。再说呢，冰冰凉凉的甜品啊，也是四川人的一些餐后的仪式吧。那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四川人就比较喜欢吃到的一些什么凉虾、凉糕、冰粉，哎，对吧？那当然，如果说除开说四川以外呢，比如说来到新疆的伊犁塔城的这个酸梅汤呢，它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普通的酸梅汤它还有点不一样哈，因为呢它除了用到这个乌梅之外呢，它还会加到一些杏干、葡萄干、黑加仑，就这些配料，然后纯手工熬制而成哈，就端上来的就不仅仅只是一碗汤了，就是它里边不是一碗水，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看的肉眼可见的葡萄干和比如说杏干之类的了哈。那说到这个解暑的这种清凉饮品啊，那不得不提到海南这边的这个清补凉啊，这个东西呢是最能够驱赶暑热的。我想就是去到海南的朋友，应该没有人会不尝试一下这个清补凉吧。

0: 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些饮品以外呢，其实还有个东西呢，也是到了夏天啊，应该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去吃到的一个水果，那就是西瓜了，对吧？你看立秋食西瓜，这一天吃的这个西瓜呢，它就不是单纯的叫做吃西瓜了，它有个更加文雅的说法，叫做啃秋，或者说叫做咬秋啊。那立秋这天呢，你看天津的人呢就喜欢抱着一个西瓜或者说香瓜，然后咔嚓一口哈，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跟夏天正式拜拜啊，别回头。那在安徽、四川、山东等地呢，人们就喜欢用这个井水去冰这个西瓜，提前一天把西瓜扔到井水里边，立秋当天捞上来啊，这个西瓜那是一个透心凉。当然这现在来说的话，用井水去冰西瓜已经是一个比较就是难见或者比较奢侈的一个做法了。Baby, you don't know.除此之外，除了西瓜这样的水果以外呢，还有桃。哎，因为在浙江等地的话，有立秋这一天呢要食秋桃的一个习俗，就是每到立秋的时候呢，人们都要吃上秋桃。这个桃子呢是这种略带几抹红晕，皮儿呢是属于这种轻薄如纸啊，细腻柔软的桃肉，轻嘬一口，饱满的这个桃汁就溢出来了啊，每一口都是甜蜜和温柔啊。那除此之外呢，就还要提到就是葡萄了。那因为葡萄啊，在陕西的水果市场它绝对是一个 C 位啊，因为秦岭下面是沃叶千里嘛，一排排的葡萄藤上它就挂满着果实啊，比如说什么沪太八号、蓝宝石、阳光玫瑰啊呀，这样的品种非常的多呀。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这一时段的节目，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在上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分享哈立秋之后呢，咱们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包括立秋当天各地的一些吃食啊。刚刚是提到了在陕西这边啊，葡萄啊是他们的 C 位，各式各样的葡萄哈、啊、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了，还要说到是秋梨哈、啊，那秋梨的品种也很多，在八月上旬的时候，其实安徽砀山的枣树梨啊，山东青枣莱西的枣树秋月梨啊，上海崇明的翠冠梨呀、啊，都已经是上市了哈。梨呢一直以来都是维生素 C 富含啊，而且对于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还有免疫力都有一定的帮助，再加上梨这个梨汁儿呢比较多甜啊，那水分也是很高的，所以说绝对是一个解秋渴的好时机哈。因为毕竟到了秋天之后，确实是身体啊以及气候呢会相对燥一点，干燥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需要一些生津止渴的好东西，像梨。那除了梨之外呢，比如说润燥的还有这个银耳雪梨羹，对不对？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或者说有吃过，自己家里有做过百合、银耳、雪梨、山药、南瓜哈，这些简单但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就构成了秋日养生的图景，在清甜当中呢抚平夏日的燥热。那除了咱们刚刚说的这些水果之外呢，其实在山东青岛的莱西哈，他们还有一个吃食叫做吃渣。很多人就说哎，这渣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是豆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它属于当地独特的这种节气的养生之道哈。很有意思的是呢，四川部分地区呢也会立秋吃渣，但是跟山东莱西这个遥相呼应吧，同样是用豆末和青菜做的菜豆腐哈，可见这种吃啊真的是不分南北的。

那当然了，到了潮州这边啊，立秋的时候呢，人们还要吃的是秋瓜叶果哈，这个呢又叫做青叶果，具有着清热解暑的一个功效，就是新鲜的秋瓜叶或者说是南瓜叶，你先把它给切碎，再拌入到米粉，加上盐还有水，调成糊状哈，再上锅蒸个20分钟的样子，切块呢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淡淡的那种青草香哈，特别适合到这种湿热没退去的南方的秋天了。那当然到了湖北这边的话，吃法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会吃的是莲藕排骨汤哈，这个汤的灵魂就是入口烧脆但是细嚼又很粉糯的藕，因为秋夜绵长嘛，南方人喜欢煮一碗这种清甜的莲藕的糖水，将这种藕啊切成丁啊，放上几颗红枣啊、红豆啊、芡实、芋圆，再加上一些冰糖，清清爽爽，也是甜润宜人。你看各地的吃法真的是很不一样。当然在浙江宁波，因为是靠海嘛，然后贴秋膘呢，自然会吃到的是蟹啊，那这个时候吃的就是梭子蟹了哈。立秋前后的梭子蟹是正当季呀，梭子蟹呢是餐桌上的绝对 C 位啊，这种蟹黄饱满，蟹肉鲜甜，让人是欲罢不能。那当地人呢常常把它和年糕啊一同炒制，做成一道鲜美入味的梭子蟹炒年糕，这真的是一上桌啊就会立马被加光的一道菜。那当然到了东北的话，大家都知道东北人过节啊，甭管是大节小节，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了。立秋吃饺子呢，又被称之为咬秋或者说是抢秋膘，一口下去，这个饺子的汁水丰盈，就象征着把丰厚的秋膘给牢牢的贴住或者说是咬住了哈。那甭管是什么猪肉大葱馅儿的还是说是酸菜馅儿的，反正只要是一锅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全家都会去抢着吃啊。那当然山东地区呢有立秋的饺子入伏的面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和上车饺子下车面嘛，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上了立秋这趟车呢，饺子啊就是万能的通行证了。当然虽然说是到了秋天呢可以贴秋膘，但是说大家伙儿也不要去盲目的贴秋膘啊，比如说平时你摄入到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就比较多的人群哈，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刻意的去贴秋膘了哈。还有啊，本身比如说这种肥胖或者说营养过剩，又或者说你有着这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呢，你也不用去贴秋膘啊。那当然了，哪些食物能贴秋膘呢，就是素食当中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哎，也可以就是帮助你补充蛋白质，还有奶制品以及蛋类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都是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啦。好的，这时段我们来聆听到一首韦礼安带来的歌曲《女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5: 一首歌，
6: 爱能早些说，
5: 一段回忆。
7: FM 102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思思。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金价的走势吧。近日呢，国际金价是再次冲高，深圳水贝足金的批发价格两天是涨了近50块钱哈。那这一轮金价到底是怎么涨起来的呢？是不是这个购金潮啊又回来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相关数据吧。首先来关注到国际金价一个情况哈，8月6号国际现货黄金盘中是站上了每盎司4300美元，创下7周以来的新高。12月的黄金期货报每盎司4330.70美元，涨幅是达到0.59%啊。当然，金价的上涨呢，直接传到至了这个国内的市场啊。深圳的水贝足金999的这个批发是报价每克1100元，短短两天呢是上涨了50元。那对比今年1月的行情呢，现货黄金曾经冲高至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那国内的品牌金店足饰品呢是突破到了这个每克1600元哈，引发了这个购金的热潮。记者实地探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购金的消费者的心态已经呈现出了一个两极分化。有的人呢是在观望犹豫，担心会不会再涨，也有投资者是分批入手了金条来保值。那还有跨省置办这种婚嫁金饰的刚需人群，即便说金价上涨，也是按时来采购金饰。那当然，有珠宝门店的经营者也是表示呢，8月至10月啊，本来就是一个婚庆的旺季啊，所以说选购3金5金的客户啊明显增多，而且更加偏好大克重的金饰。那门店的客流虽然说有所上涨，但是销量呢不及预期。黄金回收冷，然后以旧换新热，这个反差是比较突出的哈。那经营者也是告诉记者啊，黄金回收业务半个月来呢只有3-4单，但是以旧换新业务的同期可以达到30-40单，这都已经成为了门店的核心业务了。那很多人就在关注啊，那这一轮金价上涨它到底是为啥涨起来的，咋涨的呢？那专业人士也是分析啊，本轮金价反弹是由地缘货币政策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那你看，美伊释放了缓和的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呢是即将落地，双方重启了谅解备忘录的沟通，还有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国际油价回落，通胀压力缓解，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同步走弱，还有9月的加息预期呢从67%降至了55%，美元指数和美债的收益率呢是同步走低，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的吸引力提升了。那美国私营部门7月呢就业人数呢仅是增加了4.4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市场呢也正在密切的关注7号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如果说数据疲软呢，将会进一步的强化美联储暂缓加息的预期，从而支撑着金价的上涨。在8月6号的时候，中国黄金协会也是发布了上半年行业的数据，国内黄金的产量呢是152.908吨，同比下滑14.62%，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1.23%。那受到金价的大幅波动，黄金税收新规的影响，国内消费结构也是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是成为了市场热门的品类。高金价呢推高了工业企业的用金成本，所以说工业用金量呢是随之而下降了。那受到金价走弱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的 ETF 增仓量是28.677吨，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66.17%。

完黄金之后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就是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哈。相信呢每年啊，不少朋友呢都会花一点钱去给自己做一个身体检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有一些隐患风险。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呢都会发现哈，自己就是自己的这个健康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有些地方会长这个结节。一看到结节呢，不少的人都会就是心里面会有点紧张，然后去网上各种查找 AI 呀，然后网上搜索呀，找医生问呐，我的这个结节有没有问题啊，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那你看近日呢，一名就是

是27岁的男子呢，也是在这个检查的时候查出了1厘米的这个结节。哎呀，当时呢他也是蛮紧张的啊，而且是在这个右侧的甲状腺发现了一个约1厘米的4类结节哈。那最开始哈，小李呢是打开了手机去搜索哈，显示的都是甲状腺癌呢，都是这种懒癌，不用怕。

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可能有问题哈。那多项这个临床研究也是证实，男性呢与年龄小于等于45岁，是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哈。那面对有着这样明确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也是立即给小李就安排了穿刺，结果显示呢，小李确实是患上了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且伴有着联合基因突变。也就这意味着这个癌呀，它是极其容易进展和转移的类型。那在病理报告上也是显示，小李的这个左侧甲状腺在显微镜下也是发现了一个极小的癌灶，也就双侧清扫出的20多颗淋巴结当中就发现了转移。由于转移的范围比较大，小李的治疗方案呢也是被迫改为了双侧的甲状腺全切除加双侧大范围淋巴结节的一个清扫。那这个地方呢，咱们的医生也是提示到大家，网上呢关于这个甲状腺癌没事儿的说法呀，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的。所谓的没事儿的前提呢，是经过专业评估之后确认它确实没事儿，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它都懒，有些它可能只是伪装的好。也就是说，发现4类以上的可疑结节的，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哈，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专业的建议，让你做穿刺你就做穿刺，让你手术你就手术，你不要去。因为比如说网络的传言啊 AI 的一些说法，就贻误到了自己治疗的时机哈。绝大多数呢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当它出现有些信号的时候呢，您的这个甲状腺它出现癌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哈。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您的声音嘶哑，因为随着甲状腺肿块的增大，它可能进一步的引起您声音的嘶哑，还有脖子喉部会有这明显的疼痛感。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伴随着您的甲状腺就是有这种结节的时候，不规则4类结节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另外第二类呢，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呢它不会有明显的表现，常常是以颈部的肿块或者说结节而就诊，这种肿块呢通常它是不痛的哈。那另外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淋巴结肿大，就是瘤体增大的时候呢会导致您的颈部侧面的淋巴结肿大，可能还会伴随有面容潮红、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出现。第四类呢，就是呼吸困难，甚至都直接咳血了哈。因为甲状腺呢它是紧挨着气管的，如果说您的甲状腺癌已经侵入到了这个部位，就会造成您呼吸困难，出现咳血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五大点呢，就是吞咽比较困难，因为增大的肿瘤会压迫到食管嘛，您就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就难以吞咽的都是这种固体食物，比如说什么面包啊、肉类啊，这些您吞咽就不方便了。但是液体的话，喝水一般是不太受影响的哈。那另外还有第六点，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腹泻哈，因为甲状腺随一样癌者哈，这种癌患者呢都会出现慢性的腹泻，病程长达数月或者是数年，就每次排便的次数呢也会增多哈。也就当您出现刚刚说到的6种情况，比如说顽固腹泻、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咳血，什么淋巴结肿大、颈部肿块、声音嘶哑，再伴随着您是4类的甲状腺结节哈，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到底如何来预防这个甲状腺癌呢？首先肯定是注意饮食方面了哈，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然后呢，平时要尽量避免过量的去食用，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这些底含碘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因为高碘可能就和您的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哈。第二个呢，是避免照射射线哈，注意您的作息规律，比如说医学上的 X 光射线、 CT 射线这些哈，都是要尽量去避免照到您的这个甲状腺的。另外呢，还要去适当的运动嘛。最后呢，还是要定期进行身体的检查哈，因为主要是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真的不明显，所以说呢，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真的是有利于及时发现疾病并且进行准确的治疗。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邓紫棋带来的《天空没有极限》。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0: 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见你的声音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是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在今天早晨5点左右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哈，也就是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的半径是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的半径是60至80公里。那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7号白天呢，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会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下午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啊。那登陆之后呢，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减弱。当然记者也是注意到，在14号台风鲸鱼被吃掉之后呢，15号台风灿鸿啊仍然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来发展。那对于灿鸿是否会影响到白海豚的强度和路径，相关专家也是对记者表示呢，目前来看哈，白海豚和灿鸿之间的距离是在30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距离是很难发生一些同源效应的。不过呢，灿鸿啊可以通过调整白海豚附近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场，间接的去影响到白海豚的强度和路径。那预计灿鸿呢，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灿鸿呢，未来对我国呢是没有明显影响的。那今年7月以来啊，台风生成的强度呢总体是比较偏强的。此外呢，远洋移入的台风也是比较多，在台风的影响下呢，风雨叠加效应也是比较显著。总的来说呢，由于5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今年台风生成的这个生成原地呢会更加偏东，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从远洋吸收到能量和水汽。所以说7月以来生成的这种远洋台风的强度都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江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8月7号，也就是今天啊，白天是多云，晚上阴天，东部呢局部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0度。再来关注到明天8月8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午后到晚上是有分散的雷阵雨。

局部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会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是25到30度。再来关注到8月9号，白天阴有间断小雨，晚上阴有分散雷阵雨，那局部中雨，气温也是在25到32度之间。那天气也是比较多变啊，所以说大家周末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这种强雷雨呢，咱们就尽量就不出门了哈，因为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薛之谦带来的《洛城》。当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那这一时段的《听见你的声音》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科技创新10条政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
0: 田城湖清水步道清淤保洁工作有序推进。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日前正式印发。

0: 新政策在原有科创政策基础上迭代升级，围绕创新平台、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领域推出十条扶持举措，系统完善科创扶持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本次政策起草过程广泛借鉴了省内市州先进经验，立足内江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全链条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政策明确，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清单内科创平台，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资金支持，持续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根据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规模分级给予补助。同时对新认定高价值发明专利予以资金扶持，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我市大力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单个攻关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其余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最高支持100万元，区县、园区、市场主体自主立项的优质科技项目，经专家论证纳入市级管理体系后，在职称评定、科创平台申报等方面，视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此外，新政策还打通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成果转化发展链条，对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国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置分级奖励。科技孵化器每培育一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奖励，年度奖励设置上限。同时实行国省级科技奖项配套奖励政策，持续建设内江科创通线上平台与科创分导线下载体，打造聚孵展孵一体化科创服务生态。在科技金融赋能方面，我市依托市级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积极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创新推广多类型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申领券种购买中试研发、仪器共享、技术培训等专业服务，并对使用省级科创券的企业和承接服务的科技机构给予专项补贴，有效降低企业科创服务采购成本。此次科创十条新政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通过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持续优化全市科技创新生态，激活企业、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2: 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民心稳。近年来，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立足城乡结合部治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坐实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近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荣获了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炎炎夏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却清凉温馨，社区公益暑托班如期开课，党员志愿者轮值值守，免费为居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是社区党建引领惠民服务、拉近邻里关系的生动缩影。
3: 现在天气热，我们要上班，屋头没得人看娃儿嘞，我们社区呢办的这个托管班很有安逸，老师全程都在看到起的，上课还给娃儿些做活动，我们把娃儿哭了这里很有安心。
1: 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成立于2020年5月，地处城乡结合部，辖区以回迁村民、园区企业职工为主，人口结构多元，邻里相对生疏。针对资源分散、邻里互动少、治理难度大等问题，社区党委创新推行融合共建机制，吸纳28名驻区单位、物业、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构建起党委引领、园区联动、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同时，社区打造红色微家老党员工作室、关爱幼苗五老工作室、红群妇女微家等社区微组织6个，进一步夯实共建共享治理基础。
4: 平时我们主要就负责上门去调解邻里矛盾，做好那个消防安全入户的宣传，还有组织居民参加各种社区的那种活动，用心去协调大小的琐事， 拉近新老居民的距离嘛，看到居民邻里和睦啊，社区氛围越来越好，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1: 依托完善的党建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敲门关爱、邻里帮扶、留守儿童关怀等志愿服务，持续促进新老居民相融互助。截至目前，社区累计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建活动近百场，汇集居民3000余人次，有效激活基层自治活力，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0: 此次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大党委党建共治模式，不断补齐城乡结合部治理短板，优化民生服务供给，以党建为引领，聚合力，优服务，促治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温情的幸福社区。
5: 立秋将至，我市各地水稻、玉米成熟，广袤乡村提前迎来秋收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处处涌动着忙碌热烈的丰收气息，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喜乐融融的乡村丰收画卷。
6: 8月5号，记者走进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各村组，满目金黄的稻田错落绵延，成熟的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压弯了稻杆，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稻田里，村民们躬身劳作，穿梭忙碌，拢禾、挥镰、收割一气呵成，娴熟利落的动作行云流水。收割后的稻穗被及时转运至农家院坝、村落小广场，脱粒晾晒工作有序铺开，村民们手持镰夹反复拍打稻穗，清脆的声响此起彼伏，饱满的金黄谷粒速速脱落，堆积成垛。晾晒场上，大家挥动谷耙、铁锹，均匀摊开稻谷，不时翻动散热，让粒粒稻谷充分沐浴阳光。每一处忙碌的场景都洋溢着质朴的烟火气与满满的丰收喜悦。记者走访看到，除水稻陆续开镰收割之外，各地玉米收获也同步有序推进。市中区龙门镇蓝家坨村400亩玉米正值收获时节，田间地头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火热丰收景象。走进种植大户尤新卫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沉甸甸的玉米棒子颗粒饱满，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7: 我们在龙门镇种了400亩玉米，现在正是收玉米的时候。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几十亩，比以前机是和人工收得快，两三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6: 经风漫过沃野，稻浪翻涌，粮果归仓，乡野间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这一幅热气腾腾的丰收图景，既是村民们辛勤耕耘交出的答卷，更是全市粮食稳产保供、乡村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田城湖沿岸清水步道大量淤泥、杂草及杂物堆积，内江市城管部门迅速统筹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启动集中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清水步道的整洁与畅通。近日，记者来到市中区滨江东路田城湖清水步道，看到工人们正分段清理步道沿线杂草，铲除板结淤泥。
8: 因为这个草刺儿，它这个过去了，跟那个鞭子、泥沙全部在这里过去，我们冲洗那个就抽不走，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草刺儿盖了过后，然后又扬船把这个鞭子的泥沙沥了过后，我们冲洗才能够冲。
1: 而在步道上游数百米处，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冲洗机就地抽取污水，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泥垢层层褪去，步道逐渐恢复清爽本色。据了解，当天现场投入11台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步道及清水梯台进行深度冲洗。为避开正午高温，作业人员采用错峰施工，时间为每日7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确保进度与安全两不误。
9: 下一步工作也是同样的，是观察水位，一笔应急人员跟突击人员随时随地作战，就是随时随地的遇到火灾的情况安排工作。
1: 连日来持续高温席卷内江，
2: 一份与低温为伴的冷生意却迎来了全年最红火的时候，记者却在采访中冷得甚至想穿棉袄，究竟什么情况？我们去看一看。

0: 连日来内江高温持续加码，走在街上啊，几分钟全身都会湿透。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冷得却想要穿棉袄的地方。
1: 这里是位于东兴区东风路的滨海冰场，超过50摄氏度的温度差让这里上演真实版的冰火两重天。推开冷酷厚重保温门的瞬间，白茫茫寒气裹挟着冰霜扑面而来，温差冲击让人忍不住打寒战。
2: 从三月份四月份就已经在开始，基本上隔天嘛是就要准备一下，就要全部帮他进行码气啊，那些帮他囤放些，保证货源充足。我们现在一盘冰制作的时间是在6个半小时左右。好，进入七八月份那个供应大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天达得到400多块冰。
1: 连晴高温下，一边是酷暑催生的旺盛需求，一边是低温坚守的辛苦劳作，一冷一热之间藏着内江夏日鲜活的市井经济。连日高温酷暑给广大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高温之下，位于双苏路的中国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防暑补给，送上夏日清凉守护。记者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驿站看到，室内恒温凉爽，饮水机、微波炉、应急药箱、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不少清晨上岗的环卫工人趁着作业间隙前来纳凉补水，短暂休整。据了解，田城职工驿站于2023年6月建成投用，实行24小时自助开放，日均接待群众80人次以上，并在2024年获评全国总工会全国最美驿站。今年6月，依托市总工会统一部署，驿站增设爱心冰柜，免费提供瓶装饮用水、防暑药品、清凉冰棍等物资。
3: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同时增加更多便民设施，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工作者常来常往的落脚点。
1: 美容美发搭配咖啡简餐，两种截然不同的业态在微远碰撞出别样的休闲新风尚。位于川味大道的慢巷咖啡最初啊只是美容院的配套休息区，如今升级成为集茶饮、美食、休闲、轻美妆造于一体的综合休闲空间，成为当地年轻人打卡放松、约会小聚的新地标。
4: 慢巷咖啡一共有4层，其实它主要的大厅在第3层，因为吧台在这里，而且呢旁边还有一些可以聚会的长桌和一些卡座。
5: 店内卡座风格各不相同，专属空间搭配温馨的壁炉装饰，静坐看书、闲聊休憩都十分惬意。每到傍晚，露天阳台氛围感十足，落日余晖搭配轻柔晚风，一杯咖啡就能消解整日疲惫。作为门店最大的特色，店内2楼保留了完整的美发设施，顾客在喝咖啡品简餐的同时，可以随时整理仪容、打理造型，实现休闲放松与形象打理一站式体验。除此之外，4楼打造为私密静谧的独立空间，7个专属卡座清幽安静，非常适合10余人的小型聚会主题沙龙。
4: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喝咖啡，还可以品尝像披萨还有牛排和沙拉等简餐。
6: 很多喜欢到综合性的商场去，它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也是基于这个想法才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7: 我觉得这家店的光线和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咖啡也非常好喝，不是特别甜。我和朋友经常来这边拍照出片之类的。
5: 新潮混搭业态，匠心坚守品质。慢巷咖啡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多元体验适配大众休闲需求，以真诚服务留住烟火温情。闲暇之余，不妨走进这家特色小店，在醇香咖香与精致美食中放慢生活节奏，解锁属于微远的松弛慢时光。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成卡带。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4: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3: 阳光正午，
5: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发改委副主任凤春华。上周二我委做客上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共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个，其中热线电话10个，网上留言9个，在直播期间16个问题已现场作出明确答复。针对剩下的3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按照职责分工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进展情况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民双满长河咨询绵顺内城际铁路内江北站扩建情况和新建内江存车场的具体情况，该问题交由内江市口岸与物流发展中心办理。经核实，今年6月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项目获得省发改委初步设计批复，将对内江北站进行改扩建。目前建设单位正在组织开展站房建筑方案设计，同步预留动车存车场引入车站条件，后续结合存车场接轨方案及相关审批手续，实时启动东走线及存车场等预留工程建设。另外呢，绵顺智瑞铁路顺内段已于7月30日开工，建设周期4年，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大家可以。

0: 适当关注。二是网民小张咨询万达文旅小镇什么时候修，该问题我们交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办理。经核实，万达文旅街区，也就是万达文旅小镇的设计方案已经报审，项目已完成土方平整和地基夯实工作，正在按计划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待手续完善后立即开工建设。三是网民讨厌区香菜咨询田家道高粱公路修建完工的时间，该问题我们交由东兴区交通运输局办理。经核实，东兴区高粱至田家段改建项目整个主线呢，全长是4.9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这个项目预计明年2月达到通车条件。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当前内江正在致力于推进招投标领域一加 N 改革，今年我们将聚焦招投标领域长期存在的招标人责任虚化、评标公平性受质疑、企业负担重等痛点，以制度创新破题、数字赋能助力，构建起集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标后闭环、信用约束于一体的招投标全链条监管新格局。第一，强化招标人的责任担当，实施招标计划提前公开机制，从信息发布的初始环节增强透明度，规范招标人代表的选派，落实招标人定标的主体责任。同时我们构建异议内部的处理机制，推动争议在系统内部有效化解。第二，推进评标方式的优化升级，在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招标的基础上，全面采用远程异地评标，从空间上切断本地人际关系的干扰因素，积极推行暗标盲评和工位式分散评标，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评标过程中的人为干预。第三，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负担，我们全面推广电子保函取代现金保证金，合理降低电子保函的综合费率，同时实现差异化减免保证金政策，提升首付款支付比例，并且实施履约保证金分期返还，帮助企业盘活资金。第四，加强招标与履约环节的联动监管，推动招标市场和履约现场的信息互通协同管理，定期组织履约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转包、违法分包等问题，对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攻势，强化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督。第五，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参与机会，对于3000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除特殊情况以外，优先面向中小企业发包，支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并优化调整评审规则，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投标的门槛。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理解、关心与支持。下一步，我委将持续关注民生关切事项，着力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全面提升事项的办理效能，确保社会反响得到及时有效回应。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在进行互动啊。挪威的森林说：“你们今天的节目是录播吗？”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直播，好吧，这位朋友。然后还有小月说：“我们阳光政务呢应该要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进行互动。”互动呢我们稍后就来，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好，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东兴街道办事处。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是东兴区东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

0: 市以及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周书记给大家做介绍。
1: 听众观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与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今天我同一同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东新街道组织委员郑燕、办事处副主任李行、办事处副主任肖晨阳、东新老街景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汉梦推进服务中心主任陈千敏、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刘小端等同志。很荣幸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街道党工委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东新街道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够与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
0: 嗯，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1533，您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和我们线上的嘉宾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一个交流。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包括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通过各个平台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期待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首先由我们的周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东新街道的职能职责。
1: 好的，我们东新街道位于内江主城区东北部的沱江东岸，东与新疆街道相邻，南隔沱江与市中区相望，西与西宁街道、胜利街道相连，北与高桥街道接壤，共有19个社区，其中城市社区16个，集镇社区3个。街道办事处驻东新区平安路294号，单位主要职能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方针政策与决策部署，统筹辖区经济、民生、生态等各项事业发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统筹辖区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统战及人大政协相关工作，统筹民政、卫健、社保、退役军人等公共服务，规范便民服务，牵头基层治理、平安法治、信访矛盾调处、网格与物业协调，统筹安全生产、应急防灾、生态环保、综合行政执法，抓好国防动员、财政财务、干部人事管理，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落实普法宣传、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等工作。近年来，东新街道坚持以城市体制、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旅融合为主线，多点发力，统筹推进辖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一是聚力城市更新，夯实城区发展基础，深耕城市与新更新与品质提升，统筹推进老旧小区体制、片区有机更新、城市路网完善等工作，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管网提升、屋面外墙整治、适老化改造、充电设施配套及绿化照明升级等工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完成东新大道南延线、川南地铁安置房用地等多个市级、区级重点项目地块征拆工作，完善南部新城城市有机更新，建成盛宴路、赛俄路、龙湾路、下川铁路等城市道路，持续完善新渠路、龙谷巷等片区路网结构，以征拆提质、路网提级、小区提档，全方位推动辖区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二是优化便民体系，提升惠民服务温度，建成一站式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梳理完善245项全责清单，持续优化办事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推动145项高频事项下沉社区就近办理，常规

0: 业务办理时间平均压缩40%，针对辖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行上门办、掌上办、帮带办便民模式，落地15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试点，构建一刻钟便民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群众办事效益与满意度。三是党建赋能善治，厚植文明和谐底色，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统战院坝、石榴仔同心家园等特色平台，光华社区成功创建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或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省市多项示范荣誉，积极推动全民友好型社会社区建设，常态化开展托管服务、老年教育、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四是融合旅文旅资源，释放区域发展活力，打造东新老街天东中医药特色文化街区，获评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引入多项省级非遗业态，增强街区文化吸引，依托小青龙河休闲步道与斗坎瀑布自然景观资源，完善沿线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清水休闲生态观光功能，打造集健身、游玩、赏景于一体的文旅新节点，进一步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我们从今天起到下周一的阳光政务直周电话是2253406，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电咨询东新街道辖区内管理方面的内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书记的介绍，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互动的这个时间哈已经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赶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问到，说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老旧小区现在都可以加装电梯吗？
0: 你好，这个问题啊，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来进行回答。
1: 好的，有请。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想要申请电梯增设，首先既有住宅电梯增设以 T 栋号为单位，以同意电梯增设的业主作为实施主体，负责电梯增设意见征求、方案制定、资金筹集、设备采购、工程实施、安全管理、使用维护等相关工作。其次，需要依次完善动议表决、编制方案、公示公告、两条一诉等准备工作，并经过社区、街道、自规、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动工。
1: 好的，非常感谢。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3: 我姓黄。
1: 黄先生是吗？
3: 哎，
1: 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顶我屋头在2023年7月份的时候生了个娃儿，好，然后去年整顶的那个育儿补贴是3600，好，然后今年子样子只有2100了哎。
1: 育儿补贴减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
3: 对。
0: 好，听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晨阳同志为你解答。
4: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我们的育儿补贴政策是从2025年开始实施的，对未满3周岁的合法生育的婴幼�儿，国家每个月给予了300块钱的补贴。2023年7月的宝宝，他在2025年一整年都是未满3周岁的状态，一年12个月就是3600块钱。到2026年的7月，您的宝宝就已经满3周岁了，所以符合领取的条件就是2026年1月到七月，折算下来就是2100元。
3: 相当于满了就满了30元没得了吧？
4: 是的，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哎，喂，
1: 怎么称呼？
5: 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1: 那样子就是我娃儿嘞，今年子大学毕业，住到那个风格嘞，然后就是他组织关系，他要转回来耶，转到哪个地方哎？然后是啷子办呢？
0: 嗯，这个问题看我们先让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2: 观众朋友你好，这个问题由我该到的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如果你家的孩子现在住在风格小区，属于我们街道的光华社区，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先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光华社区。具体的办理流程是，党员本人先联系光华社区，核实他的基本信息，然后再携带他本人的党员档案到东新街道党建办进行审核。档案审核无误后，由学校通过党员信息系统办理转出，街道党建办会在系统上办理接收。后期如果你家的孩子找到工作，且他工作的单位有党组织，然后就请他将党组织关系及时转到单位党组织。但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可以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常住地社区。我讲清楚了吗？
1: 要得，他就是还没找到工作要得。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得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张俊在问啊，说这个东新街道大佛寺感觉施工已经很久了，说什么时候它具体能够完工呢？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大家解读。
4: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东新区住建局。下来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办给东新区住建局，然后我们也会继续了解这个情况，了解完了以后我们及时会给听众朋友联系。
0: 好的哈，这个问题下来之后呢，可能需要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下核实，具体大佛寺的这个维修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后续的话，您在下一期我们阳光政务上线的时候呢，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好吧，这位朋友。当然如果大家要查一下我们的回复的话，其实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我们每一期我们上线之前会有一个回音壁，这个回音壁呢我们都是挂在政府网站上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政府网站上去进行查询，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在吗？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庞，
0: 马先生是吗？
5: 庞。
0: 庞先生，很抱歉啊，庞先生，有什么问题？
5: 主持人好，就是我那个家里面有个老年人，他一个人住在那个什么东西镇，老东西镇那边，他这儿年纪有点大。煮饭不是很方便，你想问一下，像政府那边有没有啥子帮助或者是服务这个政府方面？
0: 针对老年人的一些服务啊，有没有？看这个问题，就是
2: 这个民生问题，由我们办事处肖晨阳肖主任为你回答。
6: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为解决辖区老年人的就餐难题，我们街道已经建成了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已经设立了两处街道综合慰劳服务中心和多个社区便民服务点，可为辖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低价的助餐、营养配餐、堂食及打包服务，每餐只要12元。您可以根据居住的地址就近前往对应的社区助餐点就餐，如果您还不清楚，也可以咨询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登记预约送餐的服务，切实解决您的吃饭难题。
5: 那好嘞，那个老东新镇这边那个就餐点、取餐点在哪里？
6: 老东新镇这边可以去和平社区的居委会，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助餐点。
5: 那好嘞。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庞先生？
5: 其他没有。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云叔在说，东新区平安路262号和平麻辣烫旁边的那个梯步，他是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因为现在那个梯步呢是安了瓷砖啊，安了这个瓷砖之后呢，尤其是下雨天的话，老年人经过的话比较容易打滑，这个问题。
2: 好，请我们办事处副主任李行为您解答。
4: 这个问题下来我们及时给区住建局对接一下，看能不能够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0: 好的哈，这个问题后续呢咱们也是跟住建局进行对接，看如何进行。

0: 处理，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朋友叫做，他说锦绣花园东新大道方向，这个有很多外面摆摊儿的这个问题比较扰民，他说这个问题咱们看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呢，周书记。
1: 好，这个问题啊，
0: 锦绣花园，
1: 锦绣花园摆摊的问题哈，就是城市栈道经营主体是由我们的城综合执法局在管这个事情，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网友反馈的问题和及时和我们的综合执法局进行对接，进行整治。
0: 好的哈，我看到我们很多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有的不是我们这个接到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哈，那有的问题如果确实不是的话，我们后续只能给大家进行一下转办。那么也提醒我们这些朋友哈，如果你们的问题是需要转办的，那请您在后台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可能才能跟您更好的一个对接。那如果您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联系不到您哈，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如果您不在的话，我把您电话挂喽。你好，还在吗？好，二号线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啊，关掉了。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2: 你好，在在在在。
0: 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2: 我姓王。
0: 王女士是吧？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呢？
2: 就是那个，我是住到那个和平社区里边的嘛，然后就是我们小区那个小区改造已经进场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新增电动车充电棚的话，是哪个这个流程呢？
0: 电动车的充电问题哈，就是
1: 请我们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增设电动车充电棚属于我们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完善类项目。是可以新增的，具体的办理流程，第一，大家商量签字同意，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需要有超过2/3的业主参与投票，而且参与投票的业主里要有超过3/4的人书面签字同意，形成正式的书面申请。第二步，社区把关街道上报，申请材料齐了以后请交给和平社区，社区审核通过后上报街道，街道会把您的书面申请、民意材料和现场勘查意见等统一报送到区住建局去申请审批。第三步，消防看看安不安全，我们会专门协调消防部门到现场来看，看看您选的那个位置符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确保方案可行。第四步，设计修改进场施工，消防过关了，区住建局审批下来后，改造项目的原设计单位就会修改施工图纸，把充电棚的布局和管线都加进去，修改后的方案会在小区里再公示7天，大家没意见就会正式变更方案，安排施工队进场安装。请问您清楚了吗？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一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0: 阳光正午，
2: 听各位，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呢是由我们阳光政务的第914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新街道办事处啊。听各位，今天是我们东新街道办事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带队的嘉宾呢也是内江市东新区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斌同志。另外呢在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东新街道的相关领导。那关于我们东新街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直接和我们线上的领导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那如果不是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可能后续我们下来只能给您进行转办，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的得到解答，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你好。好，二号线怎么回事呢？我们导播请这个我们的相关技术人员看一下二号线怎么一直没有声音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朋友想去海边，说他想问一下，在内江找工作，我们街道办的话会不会给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
3: 好，你的这个问题啊，由我们办事处的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的问题属于我们街道便民服务工作的领域，你可以拨打2248303，街道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你解答。
2: 好，直接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啊，那后续我们会有街道的工作人员跟您一对一的进行比如说工作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推荐，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服务，是吧？
4: 对。
2: 哎，好的哈，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你好。
2: 怎么称呼？
5: 我面贵姓陈。
2: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这边是龙岗菜市场卖菜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下雨的话就很容易积水。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的话打算哪能解决嘛？因为我们这边卖菜的，如果东西你泡了就要不得了，遭不住。
2: 这个问题周书记。
3: 好，这个问题请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6: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龙荡菜市场又叫九龙生活广场，关于它的内涝问题是我们防汛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我们已经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建强队伍，由街道联合龙荡社区卫生院组建了专项应急救援队，同时联动辖区爱心企业落实了应急抢险的后勤物资保障。二是预警前置，我们建立了雨情汛情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实现未动先知，闻令即动。三是责任到人，实行一对一包包责任制，一旦发布预警，立即组织商户和群众转移物资，撤险，撤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四是工程治本，目前九龙生活广场片区正在实施排涝改造项目，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该区域的排水能力。
2: 了解了吗，陈女士？
5: 要的，
2: 正在处理当中，好吧？
5: 好，要的，要的。
2: 好，
5: 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哈。
5: 好。
2: 好，这个黄师傅说九龙生活广场那个菜市场感觉年年都在被淹，那现在我们是在积极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2: 好的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有一位布尔在说，他说他想问一下，他今年已经32岁了，想在我们社区上班，想问一下待遇怎么样啊？社区给不给我们工作人员买保险呢？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组织委员郑燕同志为你回答。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社区专职工作者现在主要是通过公开招考进入的，他的考试公告一般会在内江人事考试网或者是东新区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栏目中发布，公告中有详细的报名时间、报考条件还有准考证打印的。 考生可以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考察、公示等选岗程序，就可以进入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社区的两位干部是在社区专职工作者中通过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社区工作岗位一般设有社区正职、副职和工作人员岗位，每类岗位依据他的岗位职责明确了相应的报酬，对获得社区工作职业资格的社区工作者给予职业津贴。将社区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街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组织社区工作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2: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安好在我们直播间问到说，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吗？是的啊，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然后有一位朋友米小米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怎么样可以知道哪些单位什么时候能够上节目啊，另外呢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提醒各位，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的所有的排期，我们是在每年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把第二年的所有的排期挂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所以呢，比如说今年2026年全年的排期，大家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证明互动，那证明互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年阳光政务的排期具体是哪些单位上线，您可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单位上线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去关注一下啊。如果您关注的单位上线的话，您可以持续在当天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8: 喂，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8: 姓左。
2: 左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我是住到那个凤凰小区的。然后我们原先小区南门有两个垃圾桶，现在不晓得子就少了一个。现在相当是就垃圾有些它堆不到噻，就堆在地上了。看它很乱。你想这个天气又大，就是苍蝇又多，我希望能给我们尽快解决一下。
2: 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办事处副主任肖沈阳同志为你回答。
9: 这位居民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记录下来了，接下来我们会马上采取三项措施。第一。

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现场的核实，如果确实是旧桶损坏所以撤走了，我们会立刻联系相关的部门，马上启动新垃圾桶的采购和调配，一到货就给你们小区安上，恢复原来的配置。第二，在新垃圾桶到来之前，我们会立刻与环卫公司联系，安排人员增加清运的频次。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 ，Zico 在说，他说我们内江也有阳光政务了，他说说明我们内江越来越好了。那您对我们阳光政务也太不了解了，我们从1986年开始，现在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啊，朋友？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哈 啊，因为之前呢可能一直是在广播里面跟大家播出，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同步直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才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哈、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们，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 你好，喂，
0: 嗯，怎么称呼？
1: 嗯，姓周。
0: 啊，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嗯，我们这边不是占了嘛，长南铁路占了，被拆迁了。嗯，现在我们不是回去看到那个环房不是在修了嘛，房子基本上修好了，就我们那个选房子是按照大致顺序来选房哎。
0: 嗯，这个问题。
2: 哦，你好，你这个问题由我们景区的主任黄敏同志为你回答。
3: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内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安置还房分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证处全程参与，严格遵循先交出旧房、先选安置房的原则。具体的选房顺序确定方式如下：选房顺序以被拆迁户已接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腾空原房屋并完善验收手续时，开具的空房验收单上的顺序号，作为安置还房分配时选房的唯一顺序号。按此顺序号先后顺序进行选房。
0: 了解了吗，朱女士？
1: 嗯，了解了，好的，谢谢。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
0: 啊，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说啊，这个叫平凡人生说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然后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啊，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两部热线电话20385511588333两部您都尝试一下，因为他们接近直播间之后可能就占线，确实打不进来，好吧？大家打电话也知道，如果正在通话当中，确实是没有办法打通的啊，希望您耐心一点，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物理巡礼说。乐山有没有这样的节目啊？乐山应该也有吧，您可以关注一下，好吧，朋友们。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嗯，哎，大家互动的确实是非常的多哈。我们请有一些朋友不要刷屏，好吧？要是您刷屏的话，这个很多问题我们也看不见啊。好，进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4: 哎，我姓苏。
0: 苏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南环路，就是那个大千市场到那个下面那个医院那里，这一条路在修嘛，然后我想问一下它什么时候完工啊？因为它这里南
0: 市是吗？
4: 它的对对对，就是对，
0: 大千
4: 市场，不是临江小区，临江小区，
0: 临江小区。哦，
4: 对对对，因为他拦着商户这不好做生意啊，然后那个车也很堵，每天晚上1到6点的时候。
0: 嗯。大千建材市场是吧？
4: 对对对。
0: 你想问一下大千建材市场这个南环路这块的维修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是吗？
4: 对对对，就是那个南环路大千市场到下面那个医院这里这一条路都在修。
0: 嗯，
4: 都修了好久了都。
0: 嗯，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施工的工期的话，我们在修路上面都是有那个公告牌的，你有看到公告吗？现场它是有公告的，就是在那个一边，就是我们在修建的那个起头的路口啊，会有一个公告啊，上面会显示那个工期，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不太方便的话，到时候我们把您问题进行转办，到时候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好吧？
4: 哦，那他这个对我们那个商户有怎么补偿没有啊？就是他这个施工那种挡板把那个商户都挡着了，他这个对商户有什么补偿没有？政府
0: 先生，这个问题的话，你让我怎么解答您呢？正常情况下来讲，这个是我们公共道路，不管是公共道路的一个修建也好，还是我们公共区域的一个维修也好，这个都是为大家利民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不可能因为您一个商户，让咱就不修了，是吧？那具体这个情况呢，我们向相关的部门进行转办，后续他们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好吧？您看，要是这个路修好了，你以后生意也会变得更好，对吧？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苏先生？
4: 嗯，暂时没有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嗯，谢谢。
0: 好的。余生止息，他在说这个直播是每个星期几直播哈。

0: 我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们阳光正午是星期二，具体是在哪一周的星期二，您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排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下一期上线的时间应该是在8月18号啊，8月18号下下周啊，下下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1: 啊，在。
0: 嗯。怎么称呼？
1: 哦，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网上嘛，经常看到那个食品安全的那个问题。
0: 嗯，
1: 现在都不敢那个出门吃饭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街道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是怎么管的？
0: 哎，我们街道食品安全问题啊。
2: 好，请我们办事处主任李行为你回答。
3: 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关于食品安全，我们是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处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实施细则，要求将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 ABCD 级，层级对应是市级领导干部包包 A 级主体，区级领导干部包包 B 级主体，街道级领导干部包包 C 级主体，社区级干部包包 D 级主体，我们街道负责包包 CD 级主体，按季度对食品店进行督导检查。对于小食品摊贩办理食品摊贩登记卡，并在规定区域经营，由社区网格员对临摊区进行日常巡逻检查。对于农村爸爸宴进行统计管理，并督促主办方做好留样备查，确保食品安全。
0: 嗯，黄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1: 嗯嗯，好的，现在大概了解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嗯、很多朋友说我们电话打不通，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只有两部热线电话，确实没有开第三部给大家，我们连不进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只有两部电话打进来。如果已经有人占线了，那您可能就要再耐心再尝试。多次的拨打，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个电话挂了之后，你才能够赶紧打进来下一步，好吧，朋友们，耐心理解一下，好吧，来看一下这个小仙女儿在说，她说她带孩子在那个我们这个老街景区去玩的时候哈、啊，走到那个凤窝街牌坊的时候，发现凤窝街牌坊上面的那个石块啊啥的都脱落了，她想问一下，咱能不能就是给她修一下这个问题？
2: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4: 这位朋友你好，非常感谢您及时发现并反馈凤窝街牌坊石块掉落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已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情况，第一时间在该区域设置警示标语，拉好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靠近，防止石块掉落伤人。目前我们已对接专业机构制定修葺方案，对开裂脱落的石块及装饰进行全面的修复，力争在9月底之前完工。后续我们也会加强牌坊及景区建筑的常态化巡查，确保景区安全。
0: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嘉云亭是我们辖区里面的吗？
2: 对，
0: 嘉云亭小区啊。嘉云亭小区，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过客说，嘉云亭小区10栋2单元的那个电梯老是出现问题，有很多的故障。故障频率如果是比较高的时候呢，一个月大概有1/3的时间，他的那个电梯都在维修。说是街道在这一块的啊，能不能协助他们来解决一下这个电梯故障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只能和这个物业啊什么进行沟通来处理？
2: 他第一是和物业进行沟通，
0: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监管是由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对电梯安全的运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0: 嗯，
2: 啊，所以说他在沟通过程当中，首先和物业沟通，然后报请我们市场监管局来到底检查它存在什么问题，进行维修，
0: 嗯，
2: 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0: 好的啊，这位朋友，那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好吧？这位朋友叫过客，这位朋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后台，下来之后呢，我们把您的这个嘉云亭这个电梯的问题，我们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他们去帮您处理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我们一号线的，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很多朋友说自己打不进电话，然后打进电话的朋友又不说话。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
5: 嗯，

0: 你好，那我只能给您挂掉了。好了，我们看二号线还在不在啊？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二号线在。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1: 哎，我姓王。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哦，是这，没事的，我是那个新华的嘛，然后这儿房子拆迁了。
0: 哪儿的？
1: 新华的。
0: 新华。
2: 新华社区。
0: 哦哦，新华社区，好，来您继续说。
1: 哦，就是我现在我那个娃儿要去外地，去那边成都那边读书，要把那个户口迁去走。我就想问一下，我户口迁去了走了之后，我还能不能你那个过渡费和那个还房啊？
0: 哎，这个问题啊。
3: 好，这个是政策方面啊，由我们景区黄明主任为你回答。
4: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根据丽江市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被拆迁户已接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即已锁定安置对象，因此子女因为读书将户籍迁出，签订协议时享受的基本安置面积继续享受，过渡费也继续正常发放。
1: 哦，就是可以继续领嘛。哦，好嘞好嘞。
0: 对，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没得了，谢谢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5: 我姓肖。
0: 肖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社区能不能开大学生的贫困证明啊？
0: 大学生的贫困证明，社区能开吗？
3: 这个问题由我们郑燕同志为大家回答。
0: 嗯。现在，现在是可以在社区开具贫困证明的，准备好你自己的相应资料，然后就到社区去开具。
5: 上次我去社区，他说要残疾的家庭才可以。
0: 你要提供你自己贫困的相应证明啊，比如家里如果有人在医院住院的那些发票，看了病的那些发票，拿到那社区去开具。
5: 哦，就是不是一定要残疾的家庭才能办吧？
0: 对对，你要出具你贫困的一些证明材料，然后才能去开具。
5: 哦，
0: 哪方面可以算是我们贫困的证明材料呢？比如说家里有人生大病那种啊，或者是残疾也可以。
5: 哦，只有这两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还有你根据你自己，
6: 是没车没房没工作。能行吗？
0: 这种肯定不行。请我具体的，请我们肖沈阳肖主任给你回答。
6: 嗯，
7: 这位居民朋友您好，您提到的就是贫困家庭想要开证明的这个事情，首先如何证明你的贫困呢？第一，如果你是低保，正在享受低保的家庭，您可以去开具这个证明。然后第二，如果您曾经因为突发性的一些生活困难去享受过那种临时救助，那您也可以去开这个证明。然后第三呢，就是您要带上比如说你家里父母或者是孩子生病的一些相关证明材料，病情材料，好，也可以去我们的街道去开这个证明。
0: 嗯，
5: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肖女士？
5: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嗯，好，看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就这个贫困这个事情都在说，我也好贫困啊，对吧？大家都说我很贫困，我也说我很贫困。你怎么样证明你自己很贫困呢？你还是得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家里面生了大病啊，这个非常的困难，或者是说咱确实是现在是低保人群，确实非常的困难，对吧？这肯定都是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嘛，不能你张口就说我很贫困，我很贫困，对吧？那人人都说我很贫困，人人都说自己的工资只有两三千，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多吗？对吧？大家心里也有数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请我们的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啊！不要导播不要再接了，我们接最后一通了啊！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8: 哎呀，我姓吴。
0: 吴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哎，是这样的，我是住的那个东兴区金山城的一个居民嘛。
0: 嗯，
8: 以前我们那个小区外头六号门外头就很多卖菜的噻，然后我们下班回来呀就比较方便买点菜回去。但是现在没得了，我就不晓得像这种临时摆摊的，我们这边是哪个子规划的，或者是哪个子管控的？
0: 临时摆摊啊，小区。
3: 啊，请我们街道办事处李行主任为你回答。
9: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你好。
9: 您说的情况以前确实存在，那个地方是由于。

0: 于当时，东兴大道修路将大门口的潮汐摊位迁移到六号门。东兴大道通车后，集中搬迁到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我先讲一下城市占道经营的危害：一、占用道路影响车辆行人通行，易引发交通事故；二、产生垃圾、噪音，破坏市容环境卫生；三、堵塞消防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四、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秩序，食品摊贩还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五、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为规范城市管理秩序，东兴街道针对食品安全风险采取了以下办法：一、城市主干道汉安大道、东兴大道等学校、十番小实验小学、阳光学校等医院、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等周边全面禁止摆摊设点；二、疏堵结合，设置潮汐市便民摊区，限定经营时间和范围，引导摊贩定点规范经营；在凤凰社区龙凤世家小区旁的闲置地块设置的便民点，极大的为周边百姓提供了购物方便，并在各个农贸市场免费设置自产自销区，解决农民自由农产品售卖难题。三、推行柔性执法，落实守违不罚，以劝导教育为主，早晚高峰措施巡查，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置。四、街道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加强日常监管。五、建立摊贩备案制度，完善保洁配套设施，依靠监控巡查建立长效机制。东兴街道前期整治工作比较好的是，嘉云亭小区大门外和金山城六号外的摊贩被依法全部取缔。
1: 好嘞，
2: 好，理解了吗，吴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没有了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哈。
2: 好，网络小白说我们的节目是每天都有吗？我们的节目不是每天都有啊，我们阳光周末的节目排期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来进行查询，好吧。然后最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一下我们街道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大概会有哪些，能不能在直播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有这个可以由我们街道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街道进行联系，好吧。我看这徐勇在进行提问啊，能跟我们大家再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 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顺着大河，妙语连珠，听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王玥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聊斋之晚霞，上一回正听到蒋阿端溺水身亡之后，他的魂魄却来到了水下的龙宫。这龙宫是非常的漂亮，蒋阿端呢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到了龙宫又会发生什么样神奇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咱们这篇晚霞，这写龙宫没有写那么美的，绝不跟《西游记》似的写的，鹅着闹海写那龙宫，正打到那儿。 里边就是那个虾将军归丞相，哎，就是这人物，要不就是巡海邺城，哎，出那声儿，这小不了，非得把脸扎在脸盆里，哗啦啊，憋着嗓子才能笑出夜叉那声来呢，哎，小时候恐怕都练过这个，哎，那么这龙宫写的太美了，有功夫您也看看《柳毅传》，这个《柳毅传》，龙女她爸爸 就是钱塘江江龙神，哎，你要听《西游记》有一段“孟展小白龙”，那是泾河，渭河泾河呀，渭泾这两个泾河龙君，那是河龙神，哎，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位是龙窝君这个档次啊，还在河龙神之下，这地方呢？ 这水要说一条大河都不够，这么一窝，小龙神这侍卫，不是说爵位多高的。那么可这一说，这位是龙窝君蒋阿端一琢磨，这龙窝君就这么大气派，这要真说是江龙神，那洞庭湖的、钱塘江的、四海龙神的，家里得什么样啊？哦，我反正明白了，我掉水里头。 是这龙神派人把我救了，其实不是，其实是怎么回事？是他死了。说实在的，他是龙国军害死的，因为龙国军这儿缺这么一人，要不然他久在江边上练这手，从没失过手，怎么单等他这身子一离这木板，一阵浪给他拍下来了，而且他下来就怎么游也救不活了呢？ 失手打捞上去，他母亲已经着人给葬埋了。那么现在是他这魂儿，他自己可不知道，不是现在不知道，一直到娶妻生子回家见娘，蒋阿端愣不知道自己是死鬼。不仅他不知道，他母亲不知道，跟他相恋的也不知道。那么后来造成了很大的失误，就因为。

他不知道自己是死鬼，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和麻烦。原文上写自不知死，他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认为是龙国军把他救了，实际是龙国军把他淹死，派两个水族把他引到自己的面前。那么他这儿还千恩万谢呢，说小子蒋阿端多谢龙国军救命之恩。哦，蒋阿端，时常你在水面做戏，咕，我看过你好多回，堪称绝技，就是在我水府龙宫之内并没有一个与你技艺相匹配之人。那么现下在我龙宫之内有一石缺，不知道你可愿看任否啊？我这儿有一个石缺，有这么一工作，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应聘，能不能在我这儿上班。同志们，龙国军的龙宫那比白宫还好呢，主动直接见最高领导亲自面试，让我上这儿上班来了。我十六了，那我本身也干不了了，那我妈头二年就跟我说让我辞了，我不会别的，这儿要给开饷怎么的也比水面上头给的多呀，这地方钱虽然不知道怎么给法，哪样拿出去都换钱呢。那蒋阿端能不乐意吗？再一看这工作条件，这环境比我们家那小三合院强多了，以头碰地，哎呀，龙国军呐，您说的这是什么呀？这您还问我愿意不愿意，我焉敢不从啊。好，以你之才可入柳条部，您记住了，他这部门啊，这龙国军这地方不是就柳条部一个部门，好多部门，名字都那么美，都那么好，而且人才辈出，并不是说只有蒋阿端一个人最好。那么蒋阿端身投柳条部，蒋阿端朝上碰头说，谢谢您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愿意在柳条部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表现，您看我的实际行动就是了，带着走吧。还是这两位，走吧，站起来跟着，由这店出来了，接着走，不，这地方大了，穿宅过院又走半天，到这院了，还是一人看他，那位进去，那位一会儿好从里边劈了扑噜领出这么一帮来。蒋阿端一瞧，大的十三四，小的十一二，都跟自己岁数相仿佛，可没有比自己大的，他十六了，一群孩子穿着可都比他强，在世上穿的衣裳都很讲究，穿绸果缎儿刷刷都放光啊，那要说那纽扣金丝银线缝，那是真金真银，龙宫里头金银就不算东西了，不叫事儿了。看见没有，这院就是柳条部，这些孩子这都是你同事的。哦，他叫蒋阿端，你们大伙儿多照应。哦，阿端阿端阿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羡慕你的。哦，羡慕我什么？平常你在江上的做龙舟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比我们当年强多了。当年啊，六十多年前我就掉江里来了。你今年我十四，哦，老十四了，您是？对，我十四了六十多年了。可是我掉下来的时候就十四，现在还十四，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没长。这都是原先做龙舟戏的，哦，跟我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龙国军善人呐，没少救人呐。您跟着我们进来吧。好啊。见见谢老，谢老是谁呀？谢老是咱们的总教习，感觉是个老太太。大家伙进了院，从里边又引出一老妪。

老太太穿着也很考究，还杵着这么一根龙头的拐杖，姓谢，您可听明白，不是姓谢谢这谢，谢珍谢宝那谢，写出来是解放军的解，这要搁在信儿上，这字念谢。老呢就是姥姥的老，就是官车姥姥，谢姥姥，叫姥姥。阿端一琢磨，74了都叫姥姥，那我也得叫姥姥，老姥姥了啊！谢姥姥，你就是蒋阿端呐，啊，我就是柳条部的部长，哦，谢部长。您看，那我能干点什么呀？时间紧，任务重啊。孩子，今天把你补这一缺正逢其时，明天龙窝军暗部，什么叫龙窝军暗部？明天就要巡查各部，大家伙都要到龙窝军面前各逞绝技，那么演练好了，最近有外事活动，龙窝军要带着你们出访外洋，上其他的龙军那儿去，有外事指着你们挣这面子呢。现在我新编排了这么一出戏，我这整缺一人，感觉这龙宫里头啊排演的这个节目啊都是集体节目，很少呢有一个人俩人的节目，那评书相声是没有了。那么现在我这儿呢整缺一领舞的，你来了正合适，所以谢老很高兴，没让蒋阿端歇着，简单的一寒暄都认识了，排练，他是总教习啊，谢姥姥是老师，其他的那些孩子呢都是演熟了的，唯独这个蒋阿端是新来的，那怎么个排法呢？就是谢姥姥替他，我替你啊走一遍，你瞧，你瞧不明白呢你可以问，问完之后你来，哪儿上不来呢你再问，我再告诉你，咱们今天务必得把这节目给突击出来，明天龙军好看。蒋安端一听，那行，那就部长您受累吧，别叫部长，叫姥姥啊，姥姥您来吧。你这姥姥看着岁数大，好腿脚可利索，敢往那一站呢并不输给这些小孩，步履轻盈，身手敏捷，这音乐一起啊跟着这么一跳啊，一步不落，一时间是钟鼓齐鸣。可是刚开始是这一院响，可后来呢贾阿端听着外边院也响，可是跟这音乐呢也合得上，你这玩意儿怪了，他没工夫细琢磨这都是哪敲哪打，他就看这帮孩子带着这老太太，这老太太应该说呢是带着这帮孩子领舞吗，他就记这老太太这脚步跟这个舞姿音乐的节奏。错来，我不知道哪位您懂舞蹈，我呢特意呢跟这个陈爱莲老师讨教过，因为我做节目我们都是评委，在一块相处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每个月都得见那么两天，这是舞蹈家呀，我就问他，我说您看像我这个形象搞舞蹈是不是来不太及了，他说孩子你就死这个心吧，他说我70多了我还练功呢，我还能跳呢，哎，今年他都72了啊，今年是8月份的时候还在政协礼堂跳了2场全部的红楼梦，他从头盯到尾黛玉啊，72岁可以的，他这功夫大，他说你这从小没有幼功你也甭练了，但是
他说你看人家外国人黑人的大胖子啊，非洲也有那大胖子，包括白人也算跳迪斯科跳得很好的，为什么？主要是节奏，你能跟上点儿就行，你这个舞蹈的节奏哎，它对上，然看着跟这音乐整体上是一套，美就行。我跟他问过这个。那么讲阿端呢，自幼从艺，他能不明白这个吗？他主要听这音乐的节奏节拍，然后他看这个啊，谢老是三步是四步是怎么意思，蹦擦擦蹦擦擦啊，华尔兹啊，还是什么啊，交际舞啊，是探戈啊，是什么，我不懂啊，反正他明白，他看这个看了，说现代化一刻钟。嗨，这老太太还紧嘱咐我，怕我学不会，那意思他来完了我再来，有不明白地方还问他。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这路舞蹈极其简单呢，队形编排也没有什么出奇之色呀，而且跳完一遍循环往复，还是这阵型，还是这意思。这是跳几轮算一个舞曲结束呢？不知道，没敢冒失，再看几个造型吧。瞪眼睛又瞧，都跳老半天，这舞才算跳完，音乐也都停了，院子里也安静了。这老太太微微见号，怎么样阿端，你瞧个大概齐能记住少一半吗？这差不多吧，不灵儿反正。哦，不灵儿你试试，要我的给你说，您先甭说，我记住多少来多少，您看行不行？好啊，这就来嘛啊！向阿端一抱拳，各位带着点我啊，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这脚步错了，要碰着谁踩着谁，大伙儿可多原谅。另外呢，好比说我应该过去没过去，您在我后头这二旗呢，您知会我一声，我就过去了。好，大伙儿一听，这位行，挺客气。你别看到这儿来，头一天就当领舞，人家这个啊，一名早传，江面之上，斗龙戏的这么一个生涯当中，连缠花魁。那么他确实很有名啊，到龙宫之内呢，当时就来，我们大伙儿啊，还真得捧着点他。你这主演你到哪儿，你跟底下群众演员你也得客气，你假如自己不含糊，跟大伙儿不太礼貌那不行。你看越大的角儿对手底下越好。梅兰芳为什么是大师？各位，梅兰芳先生对底下人特别特别的好，好到什么份上，不能唱戏了我养着，逢年过节送米送面，哎，到过年换衣裳多给钱，临到年根底下得演几场不要钱的戏，把这个钱给大伙儿分，让大伙儿都过一肥年。他临上场贵妃醉酒，您知道那是代表作呀。那么就在这个戏，他里边有一把扇子，这个扇子什么扇呢？贵妃用这扇子，金扇撒金，上面画花，画牡丹花什么的。哎，这扇子梅先生老用这把泥金的扇子。那么这天呢，管事的没拿扇子，这梅先生都办好了啊，这八个丫鬟哟都已经往外走了。那么这八个丫鬟都走出去，梅先生出来就得张嘴唱了海岛冰轮了，就开始了。他伸手把那扇子给我吧，管事的没带，管事的一下就懵了，哟，大爷没带。怎么叫大爷呢？在这个内行官称梅兰芳先生叫梅大爷，哟，大爷没带。

0: 您再瞅梅兰芳先生，不慌不忙。哦，那哪位带着扇子呢？先给我一把。这个不见得是夏天的事儿，那会儿戏曲界后台，包括我们这行，走哪儿都拿着扇子，无冬立夏。尤其这个文人，文人也是无冬立夏，有佩剑的，有拿扇子，这两样是标志。他是文玩，他不一定非是用乘凉用。那么就有一位递过一把扇子，梅先生打开这扇子，打一半一瞧，黑扇面写的金字儿，没原因，拿着就上去了。上去这头一个亮相，就把这扇子一打开，往这那么一搁，一使这眼神儿，可这扇子一打，底下就震惊了。梅先生换扇子，为什么？都是老故曲的老戏迷，梅先生这出戏不定看多少遍了，一看这换扇子，知道这都是戏曲改革家呀。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这都是戏曲改革大家，改良行头改的最多的就是梅先生。他这换扇子底下是耳目一新，净看他拿那泥金的了。今天拿一黑扇子写金字儿，这额外的显出来那么雅气。好，大伙儿给这黑扇子叫好。梅先生这一折下来，这管箱子可坏了，他认为下了，这差事准下了。这过去来讲，这是最严重的舞台事故，砸了。下来梅先生拿着这把扇子，这是哪位的来的？哦，谢谢您，先把扇子还上去。这个管箱的过来就跪下了，得了，大爷，我今儿错了，您什么也甭说，我走。哎，别走干嘛呀？下回注点意就得了，可别再拿错了。这个故事呢，是梅葆玖先生亲口跟我说的，说我父亲的事儿。你善待他，他必然善待你，所以跟着梅先生的这些人都死心塌地。您琢磨琢磨，这蒋阿敦自幼从艺，他能不明白这里的事儿吗？他跟大伙儿一客气，大伙儿一琢磨，那行，带着咱们来一遍吧，啊，看看您记住多少了。音乐一起，队形这么一变，蒋阿端在当间这么一跳，连大家伙儿带着谢姥姥都傻了。一看，哎呦，这脚步完全对，舞姿正确，跟着大伙儿一跳，就跟排熟了的一样，毫不显生涩，一点生疏感都没有。这蒋阿端跟大伙儿偏偏这么一起舞，俩乐段一过去，他知道要接近尾声了，他自己加花的，我领舞吗？谢姥姥没有的动作啪啪啪来了几个，谢姥姥一看还有发挥，但是不影响其他人，人家自己在这个行进当中加点动作可以啊。他这一来，这帮小孩也都有兴趣了，本来应该翻一个的翻俩了，本来跳这么高，这一下跳这么高了，又高又漂，呵，大伙一卖力气，这一彩排，谢姥姥一看太好了，打心眼里高兴。这个领舞他要是情绪高涨，他要是技巧好，确实能带动大家，这个我不懂，我也听他们跳舞的跟我说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玥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你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上一回听到蒋阿端到了江底的龙宫，在排演节目的时候领舞领得非常精彩，那么他的才华能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他别出心裁，还有心意，这支舞曲跳完了，音乐又停了，大家伙鼓掌称赞，齐夸蒋阿端，说阿端哥您的脑子太好了，瞧一遍就瞧下来了。
6: 我也记得不是很完全，有的地方跟姥姥跳的也不一样。
5: 不一样，比姥姥高。姥姥没您跳的顺，太好了。
6: 你别让姥姥听见，
5: 没事，
6: 姥姥那个过来，我不在乎。
5: 你年轻，我什么岁数啊？
6: 我死那年就74了。
5: 哎，你这个瞬间记忆啊很好，我怕你呀没有长性，就当时瞧一遍呢你就记住了，不瓷实。说我们行话，有的人呢他学东西慢笨，但他瓷实；有的人呢快，看一遍就会，听一遍就行。那我就这样的人，别人说我小时候，别人说相声我坐底下听，我听一遍就会70%，我要听两遍就全拿下来，逗哏捧哏俩词我都会，但这不瓷实，过两天就忘。笨的那个呢扎实，学的过多长时间也忘不了。人家呀这个笨鸟先飞下功夫，哎，但打基础打得好。这姥姥就怕蒋阿端呢年纪轻脑子快，当时瞧一遍会了，这又走一遍，大大咧咧，明天啊出毛病。行了，你们其他人都歇着吧，我再给你说说。您跟我说什么呀？就刚才这舞，刚才这舞我会了。那不成，我怕你啊这一时，你到明天你有个别动作忘了，咱也没工夫再来了，你把刚才这再来来，哎，咱俩这么说着你来。哎，贾端一看这姥姥太仔细，那再来一遍吧。哎，连说带比划，他一人又来一遍，大家伙可不走。这帮孩子们一看，姥姥要不我们陪着他一块儿来，那更好啊，我们也温习温习。你看又演这么三遍，

大伙儿也累了，说歇会儿。这姥姥还不干，阿端，要不咱再辞职辞职，温习温习。这姥姥怎么那么絮分呢？太驼的。还有新鲜的没有？我跟您小点别的，不，咱先把这弄辞职了，这够辞职的。这是书甚了了，什么叫了了啊？满明白，全了然了。他那儿还絮絮叨叨呢，可是阿端这儿有些个不耐烦了。阿端一琢磨，得了，我呀不来，他也不让我过去，就这么勉强的又来几遍，这姥姥算踏实了。姥姥心里边一踏实，越看这蒋阿端越爱看。为什么爱看？同志们，这就叫角坯子。他年少成名，七岁在江上已然得享大名，那么他这几年过来到16，他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也就说我们的行话他有范儿。你别看年轻，走到哪儿他有他演员这范儿，明星这范儿，气质就不一样。那么他呢，长得又不错，在这里的105呢，他这自尊心一强呢，更显得这优秀突出。所以姥姥这么多年在这些孩子里头没发现资质这么好的，这么灵的。哎呀，好啊，阿端呐，姥姥我高兴，没想到你这么样的聪明，别嫌姥姥我烦，这么些年姥姥也没碰上一个你这么灵的，可是呢，哎，有了你我就放心了，得此而不让晚霞矣。阿端一听，他说得此而就是我，他说有了我不让晚霞，可就比得上那晚霞了。那么听姥姥这话里话外，这个叫晚霞的并不在我之下，甚至于说在我之上。我没来的时候一直是这晚霞在这儿头钩，这晚霞在这儿是第一优秀的，那么我来了不让晚霞移，我就能跟他媲美了。那么同来的柳条布这些个13、14的孩子当中必然没有晚霞，自己跟他们一块跳了半天了，都熟悉了，名字叫不上来，这个水平都知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你要拿我新到一个团体，我甭多了，跟这团体演上2场，不单相声小品评书曲艺这块，就是唱歌跳舞谁好谁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在文工团多少年了，我20岁就到文工团了。那么在文工团里边说你看这个场次论好坏，不是说好的节目准蹲底吗？也未见得。现在的文艺晚会是大腕儿蹲底，腕儿越大节目越在后面，投了都是腕儿小，并不见得水平低。那么我要看，我不看节目单，我就站在侧幕条那儿，我就得看看这里头谁是角谁不是角，谁水平高谁水平低，都是跳舞的啊，这些姑娘们谁跳得好，哪个儿高哪个儿低，哪个白哪个黑，你这是看水平吗？就烧在手，这叫搂草打兔子啊！就全明白了，反正就哎。那么这个文工团这么多年，你让我说深了，他这到底哪儿不好哪儿不对，不是有感觉。那么这些孩子里没有晚霞，没有水平跟我一样的，相近的都没有，说现代话差着段位呢。那我要够9段，这也就是3级骑士，连初段都没入呢。专业跟业余的水平，您琢磨，他在江上多少年了？自从他有了这名儿之后，这首绝技，他也得下私功啊。盛名之下无虚事，他能不玩命练吗？所以他的本领比这些高得多了。他心里边一犹豫，他就明白了，姥姥。谁叫晚霞呀？啊，晚霞，明儿你就见着了。哼，晚霞可不错，你不要骄傲，你不见得比人家跳得好哦。

贾端一琢磨，那得会会。我这个别的不敢说，在跳舞杂耍这上头啊，做戏上头我没服过人。这晚霞就说高能高到哪儿去啊，明儿得会会瞅瞅，而且龙宫里

很关心，而且来新人呢，大伙都要聊一聊啊，你当初活的时候怎么回事啊，他自己不知道他死了，就你没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回事，大伙跟他说，这个很关键，各位啊，就是蒋阿端自己不知身死，这句话很主要，自不知已死，他不知道他自己死了，他现在是鬼魂。那么大伙儿跟他这么一聊，他也问大伙儿晚霞是谁，还没人告诉他，啊，明天就瞅见了，跟姥姥说的一样，他心里边记着这晚霞。第二天很早，这姥姥就把孩子们都叫去了，小孩贪睡，姥姥这还很严格，洗脸漱口吃早饭，这都不必细提，换新衣裳，都换新的演出服，每个人都换好了啊，发好了道具啊，各种颜色的板儿落在一块儿，到时候摆出阵型来拼这啊图画。贾安端一看，这我都练过这个啊，没问题，大伙都练这个，穿着艳丽的服装，跟着这姥姥由这小院可就出来了，奔哪儿？奔龙窝军龙宫这个正殿。到了这个正殿一看，好，殿试巍峨投了，就在这个丹池底下啊，白玉台阶上有一大片空场，已然聚了不少人了，一个一个的方阵，什么模样都有，是也有男也有女，柳条部的人来了，跟其他部门也不打招呼，自成一阵。可是在丹池以下呢，都在东边站着，西边那空着。一会儿的功夫呢，音乐这么一响，就瞧着那大殿上头龙窝军秉正而坐，居中往这这么一坐，两旁边啊，也有他的手下，大伙儿环列着。龙窝军暗部一步一步的点，把这个花名册打开了，头一步要点夜叉部。随着一声令下，夜叉部这些人就全出来了，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说的是什么。蒋阿端一看，嚯，这夜叉怎么都这模样，迂腐鬼面。您各位都听过夜叉国呀，那夜叉国里那夜叉我都给您形容过，这咱也不必细说了啊，都一模样，都那模样，相貌狰狞，都是血盆大口，嘴里边哩哩哇啦说着夜叉话，拿这乐器呀、啊、也都出了号了，拿什么？拿大正锣呀，金字旁一正字，现在有一种乐器叫大正，不是这个，这是大锣。这大锣啊，跟八仙桌的桌面似的，俩人抬着，一个人拿这大锣锤，就跟那墩布似的，挺长的把儿，头了也拿布裹着，一垒这锣琴儿，好，声音太大。您琢磨琢磨，这乐器里边这个锣是最响的，所有的乐器里边，要怎么戏台上部队里边，包括您看占山为王乐草为寇，他为什么都得鸣金呢？为什么得筛锣呢？吃喽喽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这个锣音传得最远，铜的当件琴，那大铜锣响极了，这一面就跟八仙桌子桌面似的，大圆桌面，拿这个墩布那么大个大锣锤一擂，这得多大事儿？问题它不是一面锣呀，好几十面上百面，反正是仨夜叉管一个，仨夜叉管一个。后边这鼓呢，四尺，这鼓面四尺，像我这扇子是一尺、两尺、三尺、四尺，这么大鼓，也是俩夜叉抬着，一个夜叉在当间拿大鼓锤，
一敲这

0: 湖。
1: 哦，这回蒋阿端看明白了，这夜叉步啊是打击乐合奏，他这里没有管乐，没有弦乐，全是敲的打的，但可打不出点来。这锣跟这鼓不一套，京剧为什么不吵人呢？他这个锣跟鼓得是一套，那打鼓老是总指挥，他让锣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他让那镲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就最简单的，您听桥底下大爷大妈扭秧歌，咚的隆咚恰，咚的隆咚恰，咚的隆咚恰恰，咚的隆咚恰，他这恰得是地方，他您净瞎恰不成。英宁就会打镲，英宁是镲官，那小镲挠脖呀，英宁小时候跟着都是老头老太，就他一个人打镲，哎，打二十多年镲了啊，逮谁跟谁打镲啊。所以您看那个也没有太多的乐器，简简单单一个镲，一锣，一小锣，一鼓，一堂鼓，小堂鼓，桥底下大妈们跳挺好，再高级点加一锁呢，啊，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的大妈能跳，哎，他的音乐能好。那么这没有管乐弦乐带丝带眼的全没有，就是打击乐，而且乱打乱敲。可是瞧着龙窝军呢，倒是很陶醉的样子，手捻长髯，闭着眼睛听，仿佛在这里能听出很深的音律来似的。但是大家伙受不了，看这各部人呐，都面有难色，手堵着耳朵，有的震得都蹲下了。您琢磨蒋阿端常年在江上锣鼓队陪伴着，他是耍杂技的出身呢，他离不开锣鼓啊，他实在听不了这个，尤其这声音又大，忒闹得慌。哎呦，贾端一看，呵，这夜叉步奏的这是什么音乐？这是接受不了，光难听啊还能忍受。一会儿这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夹着这夜叉嘴里不住嚎叫，四周围这水可起了变化，当时节巨浪滔天，哇呼，翻江搅海的一样。这龙宫跟着可就晃起来了，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大家伙在这儿左摇右摆是站立不动，夜叉呢格外的卖力气，接着凿这大锣大鼓，接着玩着命的喊。猛然间呢，就从这个天边云际一样，其实他在海底下看不见天，四周围翻江倒海都黑了，仿佛是由天上突然间坠落下这么一颗流星，怎么那么寸，就落在了大殿以外丹池下边大广场。众夜叉开始围着这团巨火接着折腾，可这火不往大的着，往小的着，越着越小，越着越小，着地即灭，扑一下一股青烟，这湖火灭了。龙魔君巍然的睁开眼，一摆手，有人拿着小旗来到丹池，歘歘歘，那么旗语停，这夜叉们齐刷刷全站住了，这个鼓也不敲了，锣也不筛了。蒋阿端这心脏已然过了嗓子眼了，在舌头根底下压着呢，拿手往回捋，往背头了这儿送，心直蹦，呵，好家伙，可算停了，这叫什么音乐，什么舞蹈啊，哎呦我天哪，夜叉不够厉害的。这夜叉这段算演完了，龙魔君啊很是赞扬，哎，勉励了几句，一摆手，抬着的鼓啊锣呀一点动静都没有，走道也没声，全都站在西边了，这丹池下边都站东边，西边空着，哎，夜叉步先过来了，对脸跟大伙站在

0: 西边，摆成一番队，也不说话了，也不闹了，规规矩矩垂手都往那这么一站。贾端一看，这算一步完了。一看龙国军呢，翻这账目啊，这花名册第二篇，传汝英部，汝英部往下一传，说汝英部献计。这蒋阿端一听，这不错，听这名字就比那强，只要不是夜叉部怎么都成。一看顺东边这呼噜呼噜又出去一片，都是二八书吏，他有区分，您往后听全是小姑娘，都是少女。那么这波汝英部也有乐器，这乐器可就是丝竹管弦，敲的都是戏乐。尤其蒋阿端，他是南方人，镇江本地，吴越生、吴越长、吴越之地，这个地方您都知道，苏州、杭州这地方音乐那最讲究了。要到了广东乐曲、广东音乐，这也是好听啊。上海、四川清音，这都好听，南方讲究戏乐。所以这班人一演奏这音乐，哒啦哒滴哒啦哒啦哒，是不是梁祝我不知道，反正大概齐都是这旋律的，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你再瞅四面这海，忽悠忽悠忽悠忽悠，清风习习，风平浪静，原文上写上下通明，这一下连海底最深到海面上的全能看见，外边阳光都进来。哎呦，大家伙是如醉如痴，全都跟着晃脑袋，手里掐着板，好听。我感觉呀、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那个女子十二乐坊的意思？只不过他这人多，就是啊。龙国军一摆手，下去了，也站到东边去了，翻第三篇，传燕子部，不是大燕的燕，小燕的燕，小燕子，呼啦一下，这小燕子往上一跑，可了不得了，都是十四五垂髫女子，原文写的倍儿清楚，未曾及笄。什么叫未曾及笄？就没结婚，待字闺中的姑娘，垂髫就是刘海儿，不盘头，不绞脸儿。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在家的姑娘，这班燕子部的全都是十四五的小姑娘，跟小燕子一样，呼啦一下，也没什么队形，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伙也没有乐器，一拍巴掌，小燕子欢欢，这就连拍带唱就跳上了。你看着没队形，实际这里有队形，一开始就仿佛一帮小姑娘在那玩似的，看着看着就看出来这里有高明的舞蹈，而且当中有一个姑娘，她可就是领舞，越跳越突出，越跳越突出。就在蒋阿端身旁有一个小孩用胳膊肘一捅蒋阿端，阿端哥，昨儿你不打听半天，他就是反侠。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这是王悦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不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温暖，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这里是
2: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 1. 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 2. 节约手机用电， 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3. 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4. 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 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他们在法与情之中捍卫公平正义。
1: 我们不是有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那么老百姓把他亲自这种感受通过他们的口碑去宣传，对我们的法治就是依法治国才是真正的根基。
0: 他们守司法为民初心而无畏前行。
2: 我很热爱这份工作，一直以来也很坚持这份工作，时时刻刻的在警醒自己，我能做什么，我做到什么。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红心向党守正义，
3: 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第32周年，32年推动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从无到有，促进了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快速发展。在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这样一名法官，从业34年，他有32年奋斗在行政诉讼一线，他见证了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和不断完善，也伴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成长。他就是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胡春。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4: 然后你这个证据啊，中共
1: 研究
4: 组嘛，
1: 组织整个经验，这个是啊，就是一下子这么
4: 7025嘛，
1: 还这里整个还有个登记表，意思就是要给他这么多钱，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对呀、啊，但是要分开算，在第二边还有分开算的。
0: 眼前这名身着人民法院制服的女子名叫胡春，是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一名原额法官。今天他正在了解一起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房屋安置职责的行政诉讼案案情。像这样庭前交换意见的会见，胡春已经记不起经历过多少次了。虽然看起来比较年轻，但胡春已经在行

0: 为是民告官嘛，然后大家可能都不愿意来，但是觉得这个行政审判是个冷板凳。
1: 因为身为人民法官的信念和初心，加上胡春骨子里的那股拼劲，他坚定地走上了行政审判这个特别的舞台。
0: 但是我的信念，要是有什么信念的话，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冷板凳做热。我不敢说我现在已经把它做热了，但是我觉得通过在行政审判，我已经在行政审判工作已经32年了，我觉得这32年我亲自见证了我们行政审判的这个发展的进程。
1: 32年在胡春的口中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其中的艰辛只有身为行政审判法官的他们才知道。
0: 行政诉讼和其他诉讼不同，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这个行政执法是我们国家这个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吧，然后它这个执法它涉及的法律太宽泛了，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考验我们的这种学习能力和耐力。
1: 在胡春看来，行政诉讼一方是官，一方是民，一起案件的输赢不是重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才是关键。
0: 也见证了我们行政审判从旧案办案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我自己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吧。因为我觉得依法治国不仅仅是靠我们的法律的完善，或者说我们执法管理，更重要的是我们人人参与。
1: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胡春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十几年前，胡春接手了一起有些棘手的行政登记二审案件。
0: 陈某他的股权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其他股东转移走了。然后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投诉到那个行政审批局，要求变更回来。但是行政审批局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转移出去的股权已经被上海某法院已经冻结了。按照法律规定，在冻结期间，他们行政机关是没有办法变更回来的，所以行政机关就出了一个终止调查的决定书，他就对这个终止调查决定书起诉了。
1: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这样的起诉，法院是可以直接驳回的。
0: 按照法律的规定，这是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是不能受理的。受理了以后就驳回起诉，然后我们也当时也给他释明了。
1: 然而，为了实质性解决矛盾纠纷，胡春并没有简单驳回起诉。
0: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想，因为行政审判我们的理念现在是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行政机关联系其他股东，然后我们共同来做这些股东的工作。然后原告呢，我们也告诉他，因为这么多年了，你能够收回本就不错了，我们如果给你做工作，你愿意的话，我们尽力做工作把本收回来。然后因为那边也冻结了，如果上海法院一旦采取强制措施，真的是他的救济是遥遥无期。当时他的律师也觉得我们的建议很好。
1: 最终在胡春的努力下，上诉人陈某的股权成本得以拿回。
0: 因为这个原告和他的律师都不是我们内江的人，然后最后他们撤诉的时候，他给我们说的，他没想到内江法院办案。

0: 审结一起案件绝不是终点，而是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胡春总会认真审查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层层剖析行政争议产生的根源。这时候便有了一份份司法建议书，一次次案件协调会，一场场行政执法培训授课。
1: 在胡春的带领下，内江中院行政审判庭获四川省法院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工作先进集体，内江市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内江市巾帼文明岗等荣誉。他个人也多次荣获优秀公务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市政法系统先进个人等表彰。三十余载行政审判路，他与行政审判相遇相知，栉风沐雨共成长。他用32年对行政审判的热爱与责任，对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决心与坚定，对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努力与智力，向我们展示了一名普通行政审判法官的执着与坚守。在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自己初心和信仰的还有很多人，机关司机班班长何军就是其中之一。
2: 就至于拿来就是在平时
3: 把它搞下去，为了今后我们的工作更加的那种开展得更加顺利，所以说我们共同学习一下。我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动机动力不足的故障诊断。
0: 在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阅览室内，正在开展的是一场汽车文化沙龙活动。活动的倡议者就是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司机班班长何军。
3: 搞这个文化沙龙是我的一个初衷，也是我的一个信心。我想在这个文化沙龙里面，把我所学的知识和所掌握的经验与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提高，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在那种很活跃的气氛当中，大家能学到知识，学到东西。
0: 这已经不是何军第一次搞这样的汽车文化沙龙活动了。对于这样的学习活动，机关司机班的队员们都十分欢迎。
3: 整开了几次的文化沙龙，大家的反响比较好，希望我今后继续搞这样的文化沙龙。
0: 正在讲解汽车知识的何军看起来和蔼可亲，但在工作上他是出了名的自律严格。
4: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要求自己自律的人啊，平时在工作中啊，对我们要求都是十分的严格的。
0: 每一天何军总是最早来到办公室，为了高效完成警务用车保障任务，他制定了一套内容详尽、可操作性强的警务用车保障方案。
3: 平时我主要是在召开家犬的安全会，让他们树立那种交通法规意识。第二，在对外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充分地树立我们法院的良好形象。第三，回到单位上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地学习，不动地就问，我们共同地探讨对车辆的保养、对故障的维修以及知识的积累，这样慢慢地、长期地、潜移默化的，我们就做到了这些，所以才能保证今天的安全。
0: 在日常工作中，何军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要求车队每一位驾驶员，教育引导驾驶员自觉摒弃驾驶陋习，争当遵章驾驶、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岗位标兵。
4: 作为驾驶员，看似平常很单纯的工作，但是说那个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严格就是对我们的生命安全，也是对单位的那个安全负责。啊，这个生活中呢，他像大哥一样关心我们，平时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他都很及时的问候，也很及时的关心大家的生活状况。嗯，其他的同志都对他很好的那种评价，在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尊重他。
0: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2到3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8年年初，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0: 辆斗争打响，这些重要行动都给车辆保障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在何军的努力下，机关司机班出色地完成了这些警务车辆保障工作。
1: 工作量确实大，用车量确实大，在我们人员少这个工作量大的这种矛盾当中，我要完成这个院里面的规定动作，又要保证家属的休息，在这种活力调配的时候充分发挥他们每个家属的主动性和那种技术体察，跟他们做实行工作，尽量的让大家把这个工作既要完成好，也要保证安全。
2: 从部队转业到单位后，何军始终坚持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严格遵守人民法院警车管理五条禁令，认真落实人民法院警车使用规定，圆满完成了审判保障和其他日常工作。多年来，何军带领车队驾驶员们安全行驶400余万公里，做到无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无一次不文明驾驶行为出现。因工作业绩突出，何军同志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勤人员，受到个人嘉奖。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庭说法节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登录内江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甜城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大内江手机客户端，在线点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续4年断面全达标，沱江内江段三水共治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内江市领导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等工作；
0: 全省首个内江公交全线开通数字人民币扫码乘车；
1: 新农人的兴农路，榆关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沱江是内江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廊道。近年来，内江把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这三大重点工作拧成一股绳，常态化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沱江内江段的水质一年比一年好。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市12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已连续4年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大幅提升，其中二类及以上优质水质的断面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6.7%攀升到了41.7%。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水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在饮用水安全上，全市所有镇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在100%。治污这块，内江下的也是硬功夫。累计实施了54个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精准补齐了治污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依托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对沱江干流、34条支流和入河排污口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水质一有异常，就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生态修复也没落下。现在内江已经建成了36.4公里的流域生态隔离带，45处人工湿地，还有4.3万平方米的生态河道治理面积。这些工程不光净化了水体，也让流域生态得到了涵养。通过持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沱江里的水生生物群种正在慢慢恢复，生态系统也越来越稳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沱江内江段这幅生态画卷来之不易。守护它，是我们这代人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0: 本台消息，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磊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踊跃发言，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5号，2026年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赴内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圆满收官。在为期一周多的实践中，11名清华硕博学子围绕内江新材料核心赛道，深入融通高科、金华新材料、埃普诺新能源等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线工位，近距离感受内江从传统工业向新材料赛道转型的生动实践。座谈会上，学子们结合调研成果，围绕技术攻坚、链条完善、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硕士生王宇建议，内江可立足现有锂电、钠电产业基础，抢抓新能源与低空经济风口，引进高能量密度正极材料生产线，打造高端化新材料产业集群。共青团内江市委书记谢庆师表示，内江正全力深耕新材料新赛道，急需顶尖科创资源赋能，希望清华学子持续关注内江，把科研论文写在产业发展的沃土上。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近日，内江城区41条公交线路全面上线数字人民币二维码扫码乘车服务，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这一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金等价，具备零手续费、支付及结算安全等级高、支持双离线支付等优势。市民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开通钱包，乘车时出示付款码就能一扫即付，扫码即走，不用带卡，不用担心支付限额，老人、青年等各类人群都能轻松使用。目前内江公交已集齐现金、公交卡、微信、支付宝、银联、数字人民币等7类支付渠道，覆盖实体卡、主流移动支付、法定数字货币3大品类，市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从扫码乘车到数字人民币落地，内江智慧公交正一步一个脚印，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市民日常出行。
1: 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四川观察联合四川文旅、重庆文旅开展了一场手艺里的巴蜀主题直播，带领网友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探访古法红糖非遗技艺。内江糖业博物馆坐落于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由清代曾家大院修缮改造而成，书里呈现了内江300多年的糖业发展脉络。直播镜头循着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将展陈溯源、技艺展演、研学体验、文创展示融为一体，线上解锁甜橙糖文化的多重魅力。在展陈空间，主播带领网友穿行古色古香的院落回廊，一件件老糖坊器具、泛黄的历史图文资料娓娓道来甜橙内江的由来。直播的重头戏在大锅熬糖区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完整演绎了古法红糖熬制全流程，炒糖、起泡、凝固，每一道工序恪守传统古法，让云端观众读懂了慢工出甜的非遗内核。此次川渝联动直播，把内江糖业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窗口，线上讲述甜橙非遗故事，让更多川渝两地群众看见了巴蜀非遗之美。
0: 立秋至，

0: 丽江广茂乡村已迎来秋收的热烈序章。连日来，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挥镰收割，脱粒晾晒，田城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8月5号，记者走访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多个村组，只见成片稻田错落有致，金黄绵延至天际。成熟的稻穗籽粒饱满，村民们弯腰挥镰收割捆扎，动作娴熟。晾晒场上铁锹翻动间，稻谷被均匀摊开，每一粒都饱吸阳光。晒场边屋檐下，村民们有说有笑，烟火气与丰收的喜悦交织成最动人的乡音。东兴区郭北镇清水村村民林时良天未亮便已下田，他告诉记者，今年农历三月种下的1.5亩水稻现已全面成熟，迎来开镰，收成不错，足够家里吃，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满足。记者走访了解到，除水稻外，各地玉米也同步进入收获期，田野里稻浪翻涌，晒场上玉米金黄，空气中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处处流淌着丰收的气息。
1: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梦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鱼官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
0: 7月30号，内江市中区朝阳镇黄觉桥村连片鱼塘水波荡漾，一位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塘边俯身查看白乌鱼采食情况，他就是村民口中的鱼官书记丁胜利。1987年出生的丁胜利，18岁便外出闯荡，修车开店，辗转多年，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2013年春节回乡，他听说白乌鱼市场前景好，看着家里荒废的鱼塘，一咬牙决定返乡创业。
1: 头三个月，第一批白乌鱼就卖了8万多块，可好景不长，因为经验不足，消毒药水浓度没把控好，大批鱼苗翻了白肚。望着水面，丁胜利心都凉了。村两委及时上门开导，请来水产专家帮忙找症结。他白天蹲鱼塘，夜里啃书本，硬是摸索出了一套科学养殖的路子。2015年利润突破10万元，他还主动对接水产研究所，搞起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养殖，昔日荒塘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养殖基地。
0: 自己的腰包鼓了，丁胜利没忘记乡亲们。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承诺技术免费交，销路全包揽，还拿出2万多尾鱼苗免费发给50多户村民。养殖户遇到病害，不管多晚，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村民刘从友的鱼突发疾病，丁胜利带着设备赶来，为他挽回数万元损失。
1: 2021年，丁胜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发展柑橘、中药材、特色水产，第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突破59万元。他还领着大家伙儿美化庭院、安装路灯、硬化道路。黄觉桥村先后获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站在鱼塘边，丁胜利目光坚定，我的目标是把整个村子建设好。从外出务工青年到鱼官书记，他用一尾白乌鱼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

0: 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北京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嘞，
1: 天正好吃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你看一晃眼啊，就到这个周五了，这时间咋这么快呢？
1: 好久没有开这个视频了，我们把这个视频打开吧。
0: 久违了，
1: 好古早的这个视频。
0: 是，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属于你的专属好礼，
1: 还是两瓶小瓶的健装
0: 哦，对，浓缩
1: 的都是精华。
0: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广告商一来哈，我们能够做到脱口而出，能够完全背下你的广告词。
1: 今天这样吧，今天这期节目就背一个一整期节目的《清风之家》。
0: 嗯，好的，来吧，0832219835，我先把电话给你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呢？
0: 邱总在不在？
1: 邱总过一会儿，邱总这会儿还在忙，我天天看邱总发抖音，你知道，天天就像个那个卖蟑螂药的一样，完了以后
0: 是拿着到处喷。
1: 这个甲醛哈，
0: 要检测哈，
1: 啊，要检测哈，甲醛无色无味哈，对。
0: 哎，说到邱总，我突然想起请客吃饭的这件事情了啊。前几天不是在节目里边，就是转人家的那个黄粑粑，转人家的那个什么油炸粑粑。
1: 你说是李二甩是不是啊？二甩
0: 都星期五了的，帅哥。
1: 今天不是没有开直播吗？今天就给二甩啊，就是我们
0: 留一个机会。在公众平台上，
1: 就
0: 让大家都看看你的真面目。
1: 对，公众平台，你这样，你报出你的门牌号、电话号码。但是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哦、
1: 你不给买那个油炸粑啊、就那个叫什么二零六
0: 省号？你该不会就

0: 为了去要挟他，然后要到电话号码。
1: 我就给他贴成那种传单，你知道吗？
0: 就是的，就是类似于那种哈，就是那种要账的
1: 征婚，你知道吗？老赖克星，
0: 请客吃饭的人去哪儿了呀？
1: 请客吃饭的人这会儿估计在外面请客吃饭吧，总之没请我们。
0: 但是你要说请客吃饭的话，这个点儿会不会有点太早了？最近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哈，其实刚刚为啥子会问出这个问题？我反思了好几天了，一周时间了嘛。就万达最近不是开了很多那个新的那个餐饮店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发现为什么最近排队吃饭的人如此之多？
1: 就是
0: 但凡的几家哈，你都会发现排队的人等好多好长时间，很夸张。最开始我去了一家，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少要等半个小时以上。”我说：“啥子时候？”他也好起来了。
1: 哪一家爆出来？
0: 不爆。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他们家味道还行。好吃的我要留着自己吃。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0: 下次免得我排队排这么久。
1: 我在老家基本上没有见过排队吃饭的场景，
0: 是吧？是因为地太宽了。
1: 一个地太宽了，
0: 选择太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人比较少不像就是因为啥说？你就是全中国最好吃的人，一个广东、四川绝对能排得上
0: 面。是啊，必须的，
1: 对吧？
0: 而且四川人不仅好吃，还爱吃，还爱做，
1: 对吧？你看，就四川好吃嘴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挣点钱干啥呢？
0: 消费呗，
1: 消费了哈，全消费了。这两天播新闻，你知道吧？然后播那
0: 我听了，天哪，一个非常亢奋的男人啊，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我很难去识别到这个人。我说平时是这个样子的吗？他该不会打了鸡血吧？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非凡不是这种状态，非凡就属于游走在自己的节奏里边，但是他又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去模仿和超越的。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
0: 我是卫星。
1: 没有凡哥，我是非凡。
0: 我是非凡。他还会有点点那种跳跃感。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以前就是有一次听评节目的时候啊，怎么又说远了呀？然后就在讲说凡哥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时尚当中难以超越的声音，
1: 对，
0: 就很难跟他的那个形象贴合在一起。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性格也这样的呀，就是慢慢悠悠的，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
1: 他
0: 很懒散。
1: 他急起来的话那就是狂风骤雨。
0: 是啊，就是他有一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我在旁边干着急。
1: 李妹儿不是吗？老子不敢了。
0: 好了，又说回到请客吃饭这件事情上哈，我真的要吐槽这个事情。然后最夸张的你知道什么吗？前天我再度二次去到那家店，我说
1: 是烤肉店吗还是火锅店？
0: 哎呀，不能再讲了。然后我先跟你讲排队这个事情哈。然后我说今天要排多久呢？他说不好意思美女，我这个今天这个号已经发完了。我说天哪，火到这种程度吗？
1: 我跟你想，
0: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我说我答应了要请别人吃饭的，然后你因为你现在女生之间吃饭嘛，就是要陪别个摆摊他的小伤心事嘛，
1: 对对对，然后
0: 让我们开
1: 心
0: 开心。
1: 一看就是这样的，摆下伤心事让大家来开心开心。
0: 然后他说既然如此的话，我都受伤了，不然你请客。我说好，我请客。就我想，哎呀，几十块钱有啥子请不起的嘛。
1: 但是你一定要让老娘开心，知道吗？
0: 就请客的时候，你会去算一下，今天我请的这个地方哈，他能够花到好多钱？但凡人均超过了100，不请了。
1: 就是但凡你
0: 换一家，
1: 你发微信给我说嘛。
0: 对，我立马给你打过来哈。
1: 我没时间，你发微信给我说嘛。
0: 我们单位要开会，要开到10点半。
1: 然后下次但凡金鱼这样说了，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哈，我专门找我，我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但凡谁给我那个啥，你在整我们的导播是吧？
1: 你打导播间的电话来确认一下。
0: 导播间电话是20668662121
1: 199，现在打立刻就能领奖。果子哥接的，然后他说他唱首歌，然后他已经拿起了电话。
0: 今天我们就来请那个听友朋友来打电话，我们就送奖好不好？
1: 对，唱歌，你只要唱这首
0: 唱歌吗？这么难的
1: 吗？唱歌
0: 吗？
1: 和我们来聊一会儿，大家可以打电话哈。
0: 对，也可以聊一聊哈，就是你请客吃饭，你的标准是啥子？就是你常去的那家店，你为啥子会选它？我们今天就来摆这个事情。
1: 比如说，你看，我特别想问金鱼一家，
0: 来嘛，我说一下这一家，我真的要
1: 不是，我想问其他的一家，你为什么特别爱选这家店？
0: 我没有爱选这家店，是我最近看见他排队的人很多，我说的不是
1: ，我说的不是这家店，有一家店特别受你的青睐，你是他们的股东，
0: 但是我不是哈，要喊他分红给我，我跟你讲。我在节目里无数次的就是莫名其妙给他们打广告。
1: 黄花小吃，天哪！我跟你
0: 讲，哪不喊你打嘞？今天私下收了很难钱。
1: 哎呀，我是最大的股东。
0: 但是我说实话，我请客吃饭，我基本上没在他们家。我只就是比如。

0: 我还热了，
1: 就是突然有一天和你闺蜜，你看到你和你老公和你闺蜜上街，哎呀，
0: 不你们急嘛，你们急嘛
1: ，不要看我，我办公室我部门开会，
0: 我管不了招待哈。然后我跟你讲哈，真的要分品类、
1: 哎，
0: 像这种小吃店的话，就一定要找以前的，比如说什么久违的同学呀、啊
1: 嗯，
0: 什么很久不回来的那种发小啊，带他去吃，
1: 对，
0: 因为第一他也回顾了原来的味道，找回儿时的记忆，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最好是生钱，
1: 那对。这个想
0: 花不到太多，
1: 你去了以后嘛，就是他要给你争一下，你知道吗？他
0: 哎呀，不想不想
1: 呀、
0: 哎
1: 就是，
0: 你几十块钱我也是租得起。
1: 哎，那你回来你是客人啊，我尽地主之谊哈。
0: 是，但
1: 是
0: 你让我去吃个海鲜，
1: 啊、
0: 哎，那家不好吃，
1: 哦、
0: 他马上要开垮了。
1: 就
0: 先打住，
1: 就跟我舅妈他们来了一样，问我、哎，那个我们去吃那个，我舅那天来了以后特别想吃鱼、你知道吧？
0: 吃鱼可以啊，
1: 但是我
0: 其实内江的鱼哈，我来跟你推荐，但凡舅妈还在的话，我立马把那个清单。
1: 回新疆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我就特别想吃鱼，但是呢，我又不吃鱼，你知道？然后呢，我就给我舅说，我说内江的鱼特别不好吃，我说他们都吃的黄辣丁那个刺儿特别多。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区分。如果说你的朋友啊，你去到了他的城市，他跟你说特别不好吃，你先打开你的大众点评，先看一下评论，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均价。如果超过了80或者是100块钱一盘，你就自己去尝一下，
1: 对，
0: 说不定是好吃的。
1: 对，然后。我就给我舅说，我说那个鱼特别不好，他给我说了三次，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鱼，我说内江的鱼特别不好吃。
0: 哎，但凡你有一天，假如说哈、啊，你舅去吃了，发现，
1: 嗯、
0: 哎，洋洋，
1: 那不可能，
0: 那个鱼
1: 他不可能去的，
0: 我
1: 这辈子不会让他再来这儿第二次。
0: 为什么？说一个原因
1: 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
0: 哎，舅舅有微信名吗？
1: 倒也不至于这么方便的透露。
0: 微信号方便透露吗？
1: 倒也不至于这么方便的透露，你知道吗？
0: 我倒不是关心这个舅舅是不是单身哈、
1: 啊，
0: 我主要是担心他知不知道咱们内江的实际情况。
1: 就是内江之河鲜嘛，
0: 啊，内江的河鲜非常的棒啊！我觉得可以在整个四川市拿得出手、
1: 哎，是、啊、
0: 拿到全国去的话，我觉得也是排得上名
1: 头。然后我就特别想吃那个乌鱼，你知道吗？然后
0: 可以
1: 噻，市
0: 中区的乌鱼。
1: 对，又说到了乌鱼，然后我就给我舅说，因为我确实那个乌鱼有点贵哦。
0: 贵吗？
1: 说实话有点贵，因为我们五个人。
0: 我跟你推荐的那家一点都不贵，性价比超高。
1: 绿豆腐呀！
0: 哇天哪，这一家你都舍不得请，你真的有点太抠了哈。
1: 没有，他那个环境可能就是本地人去吃的话、
0: 嗯，
1: 他那个属于那种社区店嘛。因为我舅他是那种高大上的店，你知道高大上里面那个乌鱼点一盆还是要不老少钱的。
0: 啊，是我跟你讲，实际的情况是乌鱼吃不了，是因为羊仔购物。
1: 然后没有，然后我就给我我就给我舅说，我说乌鱼啊，我说内江的乌鱼做的特别不好
0: 啊，是吗？我们内江的那个市中区的那个代表出来讲一下，可以直接去举报哈，
1: 关键是
0: 可以把他整下课。
1: 你听我跟你讲，然后那天呢，就是我在播新闻播内江之声的时候，我就讲到了白乌鱼。
0: 市中区，
1: 然后我还给我舅，我就忘了我
0: 中国白乌鱼之乡。
1: 对，我还给我舅说了一下，现在这个不能说了哈，我跟你说。然后我那舅还给我舅说了一下，我说哎，我说今天的内江新闻是我代班，然后我就在车上。
0: 这个 title、是文旅给的，没关系。
1: 我就在车上把那个收音机打开了，然后给我舅听，然后我就听到了我播那条稿子，那个白乌鱼怎么样？内江的白乌鱼远销海外。然后我就
0: 啊，是啊，多好呀！是不是
1: 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外甥、哎、
0: 这个就是本土的东西哈，
1: 我外甥把这个事儿记起来了。说舅舅，你不是说内江的白乌鱼不好吃吗？啊，我说他主要往外面放，我说内江的本地人不吃这个，我说那个买不到。
0: 你怎么不找一个更好的由头呢？通常情况下、
1: 哎，
0: 很多是那种病人要康复的时候、要痊愈的时候、要治愈的时候，可能会选他。
1: 我跟你说，当时我就是用尽了我毕生所学的这个即兴评述，你知道吗？来圆这个谎，
0: 我只能说、
1: 啊、
0: 舅舅舅妈一家人还是好骗。
1: 然后第三天他们都决定回新疆了，
0: 所以确实感觉我没有吃到啥子好安逸的。
1: 然后当时晚上回去了以后，我就听到我舅妈给我姐打了个电话，说好像
0: 这两火锅还是很好吃。
1: 没有，好像他不太欢迎我们。
0: 啊，真的啊？那真的有点过分。下次舅舅舅妈来，我请哈，我请高阳买单。好，进一段广告。
1: 就主要是我买单。
2: 想要提前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0: 建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坪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1: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5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也好撒嘞，
1: 天赞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干嘛？今天晚上吃饱撑了？
1: 还没吃呢，饿了。
0: 今晚上有人请客吗？
1: 没有，今天但是我请了一个别人的课。
0: 请了一个别人的课，
1: 对，
0: 什么意思？
1: 我给别人请了一个课，然后因为去年我一个好朋友啊，因为给我点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今年
1: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呀？
0: 女孩子，女孩子。哦、然后今年呢，我
1: 还有戏吗？
0: 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孩子都打酱油了
1: 哦，那就先翻篇吧
0: 啊。然后呢，今年我就给他点了他的第一杯奶茶，结果他发了个朋友圈，
1: 说
0: 十来杯，
1: 啥意思？
0: 他是个老师
1: 哦，
0: 他的学生给他点了好多奶茶，然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又爆单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到？
1: 我今年没有
0: 啊，
1: 就是觉得这个梗已经过了。有人想点，但是呢，
0: 被你拒绝了。
1: 被我拒绝了，对，因为最近确实是。
0: 是刚才和你闺蜜逛街的那个男人吗？
1: 那个男人最近没怎么出现。
0: 刚刚和你闺蜜逛街
1: 的。最近那个男人最近也不敢碰这些东西。
0: 啊、怎么最近。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体虚啊，寒凉。
1: 不是体虚寒凉，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健硕。
0: 哦、
1: 所以呢想要让自己轻盈一点，
0: 就是
1: 知道吗？
0: 油水刮一刮，对吧？
1: 哦，要刮下油嘛。
0: 哎，是吧。
1: 因为正好最近大家不是在讲三伏天正好适合、抽各种各样的油水嘛。
0: 哎，对。
1: 抽各种各样的纸嘛。
0: 啊、说到昨天的就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昨天晚上我倒点了一杯奶茶，但是
1: 没过零点都不算。
0: 过了，我喝到了零点。
1: 哎呦天哪！
0: 我喝过了。
1: 什么样的胆子敢在凌晨喝奶茶？
0: 因为点了个大桶，太多了，喝不完。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喝了一点，所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算是喝到了哈、
1: 但是如果说有人跟我换作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少糖的水果茶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
0: 如果要是换成秋天第一顿火锅的话，那更愿意接受。
1: 我今天的那个肥就不减了，
0: 欣然接受。
1: 暂时放一放，
0: 节目都不上，六点钟准时下班去赴约。
1: 但凡今天有人找我说，哎，秦宇，你上次要说的请客那个时间，我今天正好合适，周五了，明天我也不用加班那种的话，不行，今天我要减肥。
0: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是吧，刘好鸿运啊、这个他说高阳，你直播说了黎妹非凡然哥他们的坏话，我要告你。好，我
1: 知道
0: 了，就是你。我跟你说，上次黎妹到北海去玩，我说他吃粑粑都是香的，就是他告的，你知道吧？就被他听到了，
1: 马上又到饭点了，别说恶心事儿。
0: 我跟你说，刘晓辉，我在我心里面拉黑你一万遍。
1: 我跟你讲，最近你都拿不到这个奖了。
0: 这我这小本本记下来了，
1: 记下来。
0: 要告我非凡然哥，
1: 是每天出来。
0: 我们今天没有说然哥吧？今天然哥排不上班。
1: 今天你随便说，无所谓，
0: 对对，
1: 反正他休假了，更听不见。
0: 然哥还有四分钟就要奔赴他美丽的云南了，就要被宰了，
1: 不、彩云直男，
0: 他就要去彩云直男了，你知道吧？然后你这个是不是？然哥现在听不到，然哥现在没无心工作，满眼的都是，
1: 马上我就要冲出办公室了。
0: 滇池，对不对？然哥滇着滇着就到滇池去了。
1: 他你说他很滇？
0: 那很滇呀、然哥滇不
1: 滇？他回来之后会更滇
0: 啊。然后呢，去钱包被掏空的感觉非常好。然哥
1: 只要人不被掏空就行了。
0: 我跟你说，然哥回来了以后，就是度假完回来了以后，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让他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走之前是然哥，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小然，知道吧？
1: 小然，那好，我期待着哈，等下周他回来，再下周他回来的时候，你好好把你今天的这个称谓送给他，
0: 对吧？你看，包括江林，对不对？
1: 咋了？
0: 你江林，你休假之前你是何主任？你休完假回来了，小何，你说
1: 好，一会儿我爸专门把这一段给他剪出来，发送给他们俩啊。
0: 大家好，我是高远。
1: 你远不了一点，现在，你现在只能就此结束啊。但凡放在那个宫斗剧里面，都活不过第一集。
0: 我就是开片儿，你知道吗？字幕一出完，我人就出来就暴毙。
1: 大结局。是，当然说到这个，马上周末了啊，很多朋友也关心到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没错，
1: 这个周末会不会下雨？反正雷江的情况目前来讲哈、
0: 比较糟糕，
1: 是有水嘞。
0: 哎，有水是吧？
1: 对，反正
0: 明天雨水则发嘛，
1: 雨水则发，
0: 对吧？
1: 雨润万物嘛，
0: 对
1: 吧？24到32度是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哎、
1: 阵雨啊，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那后天的话，建议大家就要么在家里待，要么就换个地方待。
0: 不可能，
1: 因为后天有雷阵雨，25到34度，
0: 根本不可能。
1: 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同样是凉的状态。
0: 雨可以下，但是你让我不出门，那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不出门，我怎么样遇到就是各位香香的，就是小姐妹呢、
1: 你可以去雨中相遇嘛，万一都遇到同类了呢，
0: 对不对？就是怎么
1: 是同样的单身人类
0: Kamer 啊，
1: 那 Kamer 你亏你脚凉神
0: Kamer 啊，下雨不是特别的多吗？
1: 你要说 Kamer 这件事情、啊
0: 哎、
1: 我有一次
0: 吃 Kamer 啊，
1: 这个请客吃饭，很搞笑。要说请客吃饭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去选择品类哈、就是我觉得还有分、一个是你请客，一个是你被请、如果说是我请客的话，放心，我的菜单里永远不会有这道菜。
0: 那就是
1: 因为确实他那个时令价，我无法驾驭、
0: 哎。前两天我带我家人去自贡啊，自贡不是有个巨无霸的一个店吗？

0: 就是这个老街兔、啊、是吧，这到处都是连锁的。完了以后呢，我想呢就是你吃这种连锁店你不会有太惊艳，但也不会踩坑，
1: 是
0: 啊。然后呢我就带着家里面人到自贡去吃那个老街兔去了。然后他那个门口那个招牌特别好玩，我外甥就是今年初一，然后他也不太懂，他就那个招牌下面写了个 KMR，就是用汉语写出来，用文字写出来，克啊，一克一克两克的那个克，猫儿，克猫
1: 儿，
0: 克猫儿，
1: 克猫儿。
0: 然后呢，我外甥就点菜的时候就跟，因为那个点菜嘛，就是那个服务员过来，然后
1: 他就以为是小猫是吗？
0: 没有，拿了一张纸说你要吃什么，你过来给我讲就可以了。然后我外甥就说我要吃那个克猫儿。
1: 就是一听你现在是外地人，
0: 那服务员听了半天，啥是叫克猫儿？
1: 娘娘就是这个呀，这个就手指嘛。
0: 他没有指，因为里面没有菜单，
1: 哦，
0: 里面没有菜单，他就在外面摆了个招牌，
1: 哦，
0: 然后就是那个克猫儿，
1: 就是很诱人，看起来就是
0: 他没有对他写的那个，他上面画的是个牛蛙的一个图片啊、但是呢，克猫儿不是牛蛙嘛？
1: 嗯，对
0: 啊、就是
1: 懂的都懂，我们也不方便说太多。
0: 他不是牛蛙嘛？然后呢，他就说克猫儿，那我们这没有克猫儿，最后面想了半天，克猫儿啊，你也吃克猫儿啊？那
1: 弟弟，你那么小，你是不是本地人哦？如果不是的话，建议你不吃哈，一般这种克猫儿还有点辣。
0: 哎，我跟你说，吃的之香哦。
1: 啊，是吗？那看来还是比你德行一点。
0: 嗯，吃的之香，我外甥特别能吃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奇里古怪的东西啊，什么。
1: 那天我只关心一件事，是你请客吗？
0: 我请客那天。
1: 哇，天
0: 啊！其实，在老街兔那天吃的不是很多啊，吃了
1: 居然大概请得下手，
0: 大概200多块钱，我不是那么抠嘛，是不是？咱也有点积蓄嘛。对不对？把房卖了嘛，大不了。你没看我这两天都坐公交来嘛，车卖了嘛，无所谓嘛，钱嘛花嘛，朋友们，对不对？是不是？
1: 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高阳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我们猜想、就是知道侄子呢他小孩嘛、然后呢吃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还是勇于让他、
0: 进一段广告吧。
1: 进不了，今天我的主播哈、我没有办法让你来操控、然后呢再有一个，他刚刚说他今天是坐公交车来的，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要换新车了呢、
0: 不可能哈，车卖了，因为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
1: 就把你吃死吧，
0: 花费有点太多了你知道吗？
1: 天哪，他们是吞了一头牛下去吗？
0: 对，过两天他们要再住一段房子在卖了。
1: 不是说不让他们来了吗？
0: 没有，就是最近走了嘛，昨天走的。
1: 希望下一波亲戚及时赶上、
0: 不能哈，亲自送走的，你知道吗？这两天伊犁飞成都的机票是不卖的，你知道吗？
1: 啊、是不是？
0: 不卖。
1: 那一会儿我帮大家去找找渠道，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我们继续哈，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讲到是关于请客吃饭这件事情，
0: 没错，
1: 是你请还是别人请？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的选菜标准又是什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丁香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正常通行，中央路路段以及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交通路正常通行，上兰街正常通行，新华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都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

0: 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一首非常欢快的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啊，他下了夏天，我感觉活力满满，马上就感觉要下班了。
1: 什么什么他下了夏天，
0: 他下了夏天，
2: 对，下了夏天，夏天跑了不秋天就来了吗？
0: 啊，是，你看秋天第一杯奶茶今天不就喝到了吗？
2: 给夏天吓跑了，都怪你苏打绿，我还多喜欢夏天的，知道吧？
0: 原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2: 嗯，对，唱的好，唱的好不好听？
0: 好听。
2: 嗯，我觉得没有，
0: 我不敢不说不好听。
2: 我觉得没有我唱的好听
0: 啊。是不？那你唱一个。
2: 我不会啊。
0: 今天给你一首唱歌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2: 我不会啊，这首歌我不会。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过来点一点。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人在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违背自己的原则。
2: 嗯，
0: 你要说他不会吧，他一会儿你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唱一首歌我请你吃饭，立马就会了。
2: Tell me why 啊，
0: 你看人是不是这样的嘛？多变善变的男人，
2: 马上
0: 人家最便宜，人家贵。
2: 就是没有那个啥，没有报酬的歌谁唱啊？是不是？没有报酬的班谁上啊？
0: 我觉得你有一个职业很适合。
2: 嗯，什么职业？
0: 就去驻唱嘛。
2: 嗯，
0: 去那种什么音乐餐吧去驻唱。
2: 人家不
0: 好呀，
2: 人家不要我。
0: 他点歌还给你钱呢。
2: 就是我也想啊，人家不要我
0: 啊
2: 是不是？你看我上一个月的节目才给我给多少钱，
0: 你在抱怨，
2: 你想唱歌呢，
0: 你不想上班。
2: 这会儿领导都下班了，你注点意哈。大家好，我是然哥。
0: 我该说的，想把你昨天想讲的那些话，我都给你拖点拖出来。
2: 我就说嘛，今天拉一期过来录播，你就不愿意啊？
0: 我是爱工作的。
2: 哎，但是爱工作，你也爱请客吃饭嘛？或者说别人也爱请，
0: 我不爱哈，
2: 也爱请你吃饭嘛？
0: 你别给我挖坑。
2: 嗯，
0: 说完了之后。我说是，然后我马上说好，今天晚上又你请。
2: 不用不用不用，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0: 那就后天
2: 啊，我今天
0: 你请。
2: 后天我不在，你知道吗？明天值完班，后天我不在。
0: 我跟你讲，但凡别人叫你请客的时候，你永远有理由，你永远在说，我今晚上开会，我最近这个活动多得很，我今晚上有搞个主持。
2: 晚上搞主持，什么主持，在哪里？
0: 晚宴、晚会。
2: 哎呀，是吧？晚上搞个
0: 甜女，
2: 晚上搞个兼职甜女，
0: 歌王。
2: 天哪，你知道吗？30分钟的噩梦，你知道吗？
0: 是。然后问你说，在哪里？我可不可以看下直播？你想，你有些朋友很精灵噻，在哪里？今晚上有直播没得？我说没得，今晚上是海选。
2: 对，今天晚上私家的宴会哈，不对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朋友就是刨根问底的朋友，就算了，不要请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刨根问底的朋友永远是最知根知底的朋友。
2: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要请大家吃饭的话，你就是你真的，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我倒不是说舍不得那个钱，就如果是真的自己家人来了或者朋友好朋友来了，我不是舍不得那个钱，我是特别不喜欢去研究那个餐厅，你知道吗？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
2: 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
0: 你这种人特别适合我身边的一群朋友，你知道我身边朋友永远是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比如说
2: 我来挑，你来付钱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因为以前找这种堂找太多了，现在基本就是我选几家，你看一下这几家你选哪一家，直接给你把话给你封死，都根本不可能问你说，你想吃啥子嘛？问不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厚脸皮哈。我今天想吃一个那个海鲜，就是可以点的那种海鲜，你记吗？
2: 我不去，不能去，你知道？
0: 你知道以前我们刚上班的那会儿哈，就是
2: 工资还比较高，是不是？
0: 我想说，但是我不敢讲。
2: 就是工资。
0: 然后呢，我身边那群朋友
2: 一个月拿20多万的时候，
0: 也不至于。但凡我有这样的客户到我，我现在还坐这儿吗？
2: 一个月，当时我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6万多，你知道吗？
0: 那是高阳，他可能在走水，
2: 在吹牛呢，你知道吗？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吹牛。
0: 当时呢，就是我身边那群朋友，有些哈可能正在考研，有的人呢可能正在找工作，有的人正在待业，真的是这样的。好，然后呢，就是说，哎，救不救了？我们出来聚一下嘛。那你现在到了。

0: 我要买单的时候噻，就是绿光光的，就你看过我看你，最后你会觉得说，哎，算了，他们都没上班，算了，我去买单嘛，就那种。好，然后呢，就是过段时间，他们大概的人就是快要好起来那段时间呢，就会说，哎，反正有一个标准，就是今天哪个提出来说我们要
1: 聚餐的，谁组的局谁买单，
0: 哪个就要买单，对。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喜欢热闹嘛，
1: 就
0: 喜欢约朋友，就说，哎，今天跟你讲嘛，那个啥子，最近哪个地方又开了一家新店，我感觉还可以，该大家要不要去？
1: 那种小技巧就是专门逃单的小你
0: 我没我跟你讲每次我想有这个心没那个胆儿啊
1: 我跟你说我就曾经
0: 是每一次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朋友总会要上厕所上厕所接电话的接电话接小孩的接小孩
1: 我跟你说我曾经就干过这么一件事哈、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历史性丢人事件你知道吗就是我约的朋友去吃饭但是那会儿在读大学然后你知道读大学大学生最喜欢吃的一种东西叫自助餐
0: 自助餐
1: 对
0: 自助鱼火锅
1: 对自助餐然后因为那个自助餐啊就特别性价比特别高
0: 21块钱包油碟包锅底
1: 对就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呢，关键是你不限量，而且那时候还可以喝酒，
0: 随意加菜，
1: 对，那个酒水都免费的、嗯、自助餐，其实对学生来说是最完美的一种就请客方式。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忘了，你知道，然后每个月都是生活费，我的生活费是800块钱、
0: 哦，
1: 然后我的生活费是800块钱，但是基本上都是月初的时候，我妈和我爸他们就打给我了，
0: 基本上啥子10号啊、20号左右，
1: 没有每个月的1号打了，但是那一天呢，我妈加班，我妈给搞忘了，我就以为那个钱到账了，
0: 哦、
1: 你知道吧？但实际上我的卡
0: 闲消费哦。
1: 我的卡比我兜还干净真的是0.00
0: 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这一天肯定是会到账的说好今天我请你们吃饭
1: 对没有是临时起意、哦、因为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4月1号4月1号愚人节然后呢我们寝室的几个哥们儿、
0: 嗯、
1: 然后就说愚人节然后说我就赌你们不敢请我吃饭然后就那天就反正就愚人节不是各种骗人嘛然后我就骗他们那天说我说我请你们吃饭但实际上我没有骗他们我是真的要请他们吃饭、
0: 嗯、
1: 然后而且那一天是我拿了一个什么奖？
0: 你人还怪好的。
1: 我拿了一个什么奖，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请他们，请大家吃饭，请大家吃什么呢？我们学校周围有一个那个旋转小火锅自助的，然后一个人是
0: 高端呢，
1: 一个人是40块钱。然后如果你
0: 要、嗯、对学生来讲我觉得应该算高额
1: 对你要是喝酒水的话就是加5块钱一个人
0: 哦那可以、啊、
1: 就45块钱我觉得非常划得来
0: 这对于小男生来讲哈、啊、就是尤其是、
1: 哎、兄弟几个人
0: 哇今天晚上我跟你讲
1: 无罪不归
0: 防羞哈
1: 啊然后旁边就是网吧你想一想吃完饭直接上网开黑多快乐的夜晚啊对不对
0: 真的能够等到开黑的那个时候
1: 然后呢你听我跟你讲然后我们就去了以后我到了店门口然后我才发现但是你想我们几个人从学校里面出来要坐车嘛、嗯、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大概有7个人然后那个一辆车坐不下我就单独搭了一个车我从后面最后出来的、嗯、出来了之后呢就他们先进去了然后我到了门口我才看到那个手机短信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0: 嗯、妈呀这个时候咋办呢
1: 我的心就凉了一大半了
0: 咋办呢
1: 我就把那个手机 APP 打开看那个我的银行卡余额赫然写着3个0、
0: 哎那个时候应该有花呗了吧但是心里开始用了吗
1: 没有花呗但是我没开
0: 没敢用
1: 没开花呗、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会儿大学生开花呗你是要开证明的
0: 是吗
1: 我们学校是要开证明的
0: 我跟你讲我不怕大家笑话就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花呗的呢、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哈他们在讲说花呗不是那种什么你所谓的非法的呀、
1: 嗯、
0: 什么那种你还不了的高利
1: 贷
0: 呀那种对然后后面我说哎呀我不想有这个习惯哈结果发现不是有花呗在有一段时间搞活动嘛、
1: 嗯
0: 就说只要你去付款的话你就可以中什么5块10块的那个奖我说好我今天
1: 为了薅便宜结果把自己薅进去
0: 也没有也还好然后就第一次开花呗是在2021年第一次开始用
1: 嗯我到现在都没有用那个东西
0: 是吗然后后面就把关了他们说用多了的话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贷款就是还是每一笔小的贷款
1: 就是这种信贷消费劝大家谨慎哈、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就到那个门口看了我的银行卡结果就发现没有钱结果就掉头就回宿舍了你知道吗
0: 真的走
1: 他们
0: 然后回来就问、嗯、哎呀今天愚人节大家约这个还是节日快乐
1: 不是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说的是要请他们吃饭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回宿舍我就干了一件事然后给我兄弟打电话到处借钱你知道吗但是那一天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借钱你知道吗因为那会儿
0: 愚人节嘛
1: 不是愚人节就是你想我身边的朋友都基本上和我差不多大、
0: 嗯、
1: 大家都是
0: 拿不出巨款来
1: 大家都是学生你想7个人吃饭、嗯、是不是一个人45块钱打50块钱57350块钱、
0: 嗯、
1: 谁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把钱借给你？
0: 借一大半儿出来，
1: 没有办法。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好死不死不接电话。
0: 啊、哦，
1: 就死活都不接电话，上班呢。然后
0: 那最后怎么办的呢？
1: 然后我就硬挨，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同学都已经到了，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啊，我等一会儿，那老师找我有事儿，烦得很。后面我就把电话关机了。
0: 哇，天哪，你这个人好狠！
1: 然后我后面就是硬。

0: 是等到了那个饭局大概都过了一大半，然后我再去，去了以后人家已经把钱给我买了。
1: 你说哎呀我不是故意掏单呢，
0: 然后我就没办法，我说哎呀我
1: 一会儿转你，
0: 我就假巴意思的掏钱，我说我来买单，其实我知道我卡里面就是分逼没有。
1: 然后结果呢，你的朋友说好你转我，
0: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因为他是别的班的，他说哎呀我这样的我单已经都买过了，我说我还给他假巴意思，我都转给你。
1: 然后呢转没？
0: 没转。
1: 臭不要脸。
0: 但是第二天我就请他们去喝了那个，就是吃的那个冰粉那些东西，差不多是那个价格。
1: 天哪你好会算账啊。
0: 然后
1: 300多都不请，然后请人家吃冰粉3.5块一杯。
0: 一共算下来90多块钱的。哎，这就是我大学。
1: 你但凡遇到搞样所还要请客啊，你要先思索一下今天是不是发工资了。
0: 然后这就是。
1: 今天确实是到账的吗？
0: 我人生当中就是唯一的一次请客，就是前面就是吹牛吹的天花乱坠，然后。
1: 因为人生当中没请过几次课。
0: 就是说实话，哎，真没请过几次课，真没请过几次课。
1: 好了，进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街心花园路段、上南街路段正常通行，天津街路段、中央路路段、交通路路段车多缓行，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嵩山南路正常通行，双渡路角门岭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兴区西陵。

0: 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往事随风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请客最讨厌朋友带朋友。对，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那种情况，别人就说哎呀，你可不可以改一天嘛，最好是我今天还有个朋友在这边。
8: 我觉得我可以主动邀请他来，但是你不能说你给我说我这儿还有一个人，我带他一起去，我接受不了这个。
7: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会拒绝吗？
8: 我会，我一般情况下其实不会拒绝，但是
7: 对，就很难开口。
8: 对，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内江也好，或者在老家也好，能现在叫我出来吃饭，
7: 客不带客啊，
8: 对，能够现在叫我吃饭，叫我出来能够让我跑一趟的人其实真的不多了。
7: 是，我知道，我就应该是上上个星期我有一对朋友，就是他们两夫妻嘛，很久没有回内江了，然后就说也要回来找我吃饭。但是他们也很突然，就是凌晨也不算吧，就是半夜11:30了，那个时候然后我正好有一个朋友他马上要从内江离开了
8: 啊，
7: 他要去上海那边工作哈，然后呢，他在我们家打游戏，跟我老公两个打的，开心的不得了，
8: 是火热，都不想走了。
7: 然后呢，我那个从成都回来的朋友说，景云，你现在出来吃饭吗？我说啊，啥事情那么突然？后面他说特别想吃火锅，然后回来第一个就想到他这句话把我打懵到了，
8: 对，马上去，
7: 第一个
8: 老公都不要了，是不是？
7: 我说，哎呀，主要是我今天家头，我这边还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也很委婉的说了一句，他说这样嘛，你把你那边朋友处理好了，
8: 处理掉。你等一会儿给我5分钟关上门关上灯，知道吗？
7: 我要干嘛？我要把它怎样？
8: 看我把冰箱腾一下，等会儿把朋友分割了放在冰箱里面冻着。
7: 然后关键是我那个朋友也想到是人家马上要走了嘛，也不可能撵客啊，人在家里。然后我说哎，你明天是几点的那个飞机？他说我不是明天的，我说后天的，明天我马上还要陪我一起吃饭。后面我说啊，然后我就问我老公怎么办，我说哦，有个朋友回来了，他说一想喊我们去吃饭。我说你
8: 这样吧，你当着你老公和他和你朋友的面，然后再走到卧室去打电话，然后把门打开。
7: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脑袋里边飞速的运转，我说老子把那个。后面我想，我说我看他脸上很多痘，我说哎，你脸上这个痘哎，你应该怕吃不得火锅哟。然后后面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很笨哈，但是人家也知道嘛，就说他说哎，我确实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没吃火锅了，他吃了的话发自己。
8: 对，
7: 我说哇，太好了，你还好有这个问题，
8: 给了老娘处理问题的机会。
7: 对，因为其实你两边都很为难，你第一不能撵客，第二的话你不能客带客去。
8: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你说把问题留给了我们，其实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客带客，我自己也不会带一个人过去。而且我如果要是今天这个人走不脱的话，我会给对面的人说。
7: 但是我身边就有人喜欢客带客，而且不

0: 这一次。
1: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后面再也不会跟他出去吃饭。
0: 然后呢这个朋友又很贱，他说
1: 你们这样骂他好吗？
0: 然后他说金月，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带一个人来，你应该不得说啥子嘛。
1: 是不得说啥子，我把你拉黑，你妈了吗？不得行。
0: 然后后面说，哎呀，没得事，没得事。其实内心是抗拒的，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最主要是有的时候啊，你有些朋友，你真的很想跟他两个叙叙旧，但是有另一个人在，你不熟悉的人在，你就说，哎，算了。
1: 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客待客，他还觉得他特别坦然。哎，我带一个人过来，而且我遇到过那种的，就是，哎呀，本来说两句就差不多，就是我遇到过那种的。他之前没给我说，就本来
0: 突然就来了。
1: 本来是我请客，然后我后面我去晚了一点嘛，因为咱们下班都在基本上6:30，他们就先到了。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坐着他，
0: 坐着
1: 那个人，你知道吗？我都不认识。然后他给我介绍，这是谁谁谁谁谁，我说这样绝对不行。
0: 这个是对，这种很烦、啊。
1: 对，我是这。
0: 但是我觉得唯一有一次就是客待客，是让我那天晚上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带的那个朋友啊，很符合我的胃口。然后呢，他又是很有趣的人，
1: 也算是运气吧。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这个约定吧。
0: 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呢是周末了，我们今天祝大家
1: 周末愉快，
0: 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

0: 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

0: 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 破通八方，

0: 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

0: 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 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

0: 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王艳清：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然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 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

0: 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七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说了实话。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

0: 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1: 不是不是
2: AI 图、
1: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两到三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1: 你把
2: 链接给我，
1: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两千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六千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3: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住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4: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5: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5: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6: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9: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8: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0: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8: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9: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

0: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2: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3: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应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

0: 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0: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 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上班。
9: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我市全力开展夏季抗旱保绿行动，守护城区绿植，安全度夏。
0: 资中木偶剧团党支部以党建赋能，非遗传承。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工业对 GDP 贡献率达到30.5%。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一个个生产车间马力全开，一批企业稳产增效，勾勒出田城工业底盘之稳、结构之劲、动能之新的上扬曲线。
1: 盛夏时节，内江各大企业生产建厂一片繁忙。在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切割、镀膜、钢化、中空复合各道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转，全程自动化作业有条不紊，一批批高品质玻璃产品整装待发，发往川渝云贵各地市场。
2: 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镂一镀膜大板以及我们的工程玻璃这两项主要的产品它的产销量均完成了这个我们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也顺利的实现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今年上半年内江公司的产值总额到目前为止也达到了6.6亿元较去年有10%的增长。
1: 稳生产、保订单、拓市场，成为不少企业上半年的发展主线。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弹条自动化生产线的机械手臂来回作业，短短数秒就完成压型、淬火、冷却多道工序，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供货需求。
3: 当前我们正在加紧生产渝昆、渝万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产品，目前公司拥有18条生产线，产线保持满负荷状态运转。截止今年6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3800万件，生产产值已完成本年度目标的 52.3%。

0: 三，整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订单方面，订单充足，发展周期已排至本年年底，公司正全力以赴完成本年的全年生产目标。
1: 数据印证发展韧性，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8%，工业占 GDP 比重32.6%，拉动 GDP 增长1.41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30.5%。35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21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面达到60%。传统优势产业扛牢稳增长重任，为全市经济筑牢坚实底盘。在内江经开区的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纸箱依靠智能物流系统整齐码放，工人们抢抓辖区配套订单，开足马力生产，产业链本地配套效应持续释放。
2: 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正在为纸泉、央普、雪花等辖区内的企业的订单进行生产，去年一年产值1亿元，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是1.2亿元。上半年我们开足生产线，紧抓订单，做到了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1: 从建材装备到食品轻工，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持续显现。上半年，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5%，酒饮料制造业增长4.4%，医药制造业增长6.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本地配套循环不断打通，企业之间融通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内江工业正由规模扩张向着品质提升加快转变。创新赋能制造转型，新兴产业跑出亮眼增速。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从产品产量来看，液晶显示模组增长70.0%，糖果增长63.5%，饮料增长38.2%，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增长20.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全新引擎。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持续赋能制造企业，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释放增长潜力，为内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半年答卷催人奋进，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质改数转，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3: 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强化立法供给，聚焦扩大内需、民生保障、风险防范、防汛减灾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各项经济部署落实落细，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完成情况，针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事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推进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雷重工有限公司。

0: 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重点查看产业类，人大代表建议推进落实进度，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结合经营现状，围绕产业发展瓶颈、生产经营难题、政策落地堵点等踊跃发言，并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苏小贝充分肯定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成效和工业经济发展态势。他指出，人大代表建议承载民情民意，是助推产业提质、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民营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要坚持政策制定与落地落实一体推进，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要秉持严管厚爱理念，立足服务导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扶企业困境，以规范监管、贴心服务护航民营经济稳健发展。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市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城区绿化植被迎来严峻考验。为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内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全力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保障苗木安全度夏。傍晚暑气渐散，正是绿植补水护绿的黄金时段。在东新区北环路与五星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十余名园林工人穿梭在花草绿植之间，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铺设黑色遮阳网，稳稳撑起一道防晒屏障。记者走访紧邻向北环路等路段，看到各处抗旱保绿养护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管护中心针对行道树、道路绿化带、草坪等不同品类绿植分类施策，采用人工定点、精准浇灌、洒水车全域喷淋、滴灌系统持续补水的协同作业模式，全方位筑牢城市绿植抗旱保伤防线。自七月启动抗旱保绿工作以来，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员在岗分组攻坚，固定每日早间6:30至11:00，晚间18:00至21:30错峰开展养护作业，既避开高温时段浇水损伤苗木根系，也减少水分快速蒸发造成的浪费。目前通过多轮精细化补水作业，城区绿化长势稳定，整体城市景观风貌保持完好。
2: 今年六月，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拥有72年历史的文艺队伍，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破解非遗发展困境，创新理论宣讲形式，深耕基层惠民演出，让资中中型帐篷木偶这项国家级非遗持续出圈，远近传扬。
3: 资中县木偶剧团于1953年成立，上世纪末受多元娱乐冲击，人才资金双双短缺，发展举步维艰。2006年，胡海牵头成立党支部，确立做戏先做人理念，党员带头攻坚木偶变脸、吐火等高难度技艺，创新人偶合一、无帷幕表演形式，融合川剧特色，打造全新节目。支部推行党员一专多能机制，一人兼顾表演、后勤、运输多项工作，发挥先锋凝聚作用。在党支部引领下，资中木偶2007年列入省级非遗，2014年成功获评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支部现有7名党员、2名入党积极分子，以小支部筑牢文化传承大堡垒。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积极探索特色党课模式，组建偶动心联宣讲队，紧跟政策热点，快速编排短小易懂的木偶宣讲剧目，推出偶讲党的20大等作品，实行群众点单、剧团送演的菜单式服务， 坚持常态化惠民演出，年均

0: 进校园100场，下乡50场，增设周六固定剧场，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偶表演，让理论宣讲走进田间、校园、社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剧团坚持把青年演员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的双向培养机制，先后培育国家、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名，木偶技能人才50余人。支部牵头创作15部精品木偶剧目，7部斩获省级以上奖项。党员骨干先进事迹获主流媒体宣传。剧团不仅扎根县域基层，还先后赴20多个国家展演，让穿木偶非遗走出国门。
1: 这次能够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长颠颠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荣誉再出发，持续以木偶为载体传递党的声音，用好木偶讲党课的特色形式，守正创新，扎根群众，让非遗舞台成为宣传政策凝聚民心的阵地，用心用情讲好四川故事、内江故事、资东故事。
2: 近日，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内江市职工文艺素质提升培训活动声乐班、戏曲舞蹈班相继开班。本次活动旨在提升职工文艺素养，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此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职工踊跃参与。在大千演艺公司声乐培训班课堂上，40名职工学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正在系统学习科学发声与气息控制。

0: 二级演员资阳和川剧艺术传承人的指导下，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
1: 学员们的投入程度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市总工会安排的这次活动，也让一线职工能够免费地享受高品质的专业艺术培训。我们将认真教学，带领大家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0: 据了解，今年的培训活动延续了声乐与戏曲舞蹈两大门类，总课时保持为20节，全部安排在工作日夜间，时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电影《走走停停》在内江取景拍摄，东兴区一间普通的街边社区咖啡店也随之受到关注。演员高圆圆到此打卡，让兔子咖啡被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但抛开网红热度，开店5年来，真正留住大家的是稳定的咖啡出品和扑面而来的邻里烟火气。
2: 在内江怎么能错过打卡女神同款咖啡的机会呢？演员高圆圆在内江拍摄《走走停停》的时候就打卡过东兴区这家兔子咖啡，今天我们就去坐坐她坐过的位置，尝尝她喝过的咖啡。
0: 走进店内，没有花哨繁复的装修，随处摆放着店主的私藏书籍，自在松弛的氛围吸引不少人前来放空休憩。环境固然加分，一杯好咖啡才是一家咖啡店的核心。全店共有20余款咖啡，多款特调深受老客喜爱，而茉莉德里也随着明星打卡成为到店必点。长久沉淀下来的氛围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胡飞就是其中一员。
3: 我感觉很文青，然后咖啡很好喝。我每次从外地回来的话，我就会第一时间过来喝一杯。
0: 这份独有的治愈感离不开店主徐卢林的用心经营。自学入行的他，把圈内野路子的戏称化作店名灵感，取名兔子咖啡。他不想做追逐流量的网红店，只想打造一处像小区楼下小卖部一般轻松无拘束的邻里空间。
4: 我感觉很幸福啊，对，当然也很幸运。偶尔出去玩的时候，对吧，都会去带一些东西过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很温暖。
0: 每天早上7:30，小店准时开门营业，周边上班族会顺路来上一杯早咖啡，邻里之间互相分享早餐。这样温情的画面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在徐卢林的印象里，高圆圆待人谦和低调，离开时还主动把座椅归位。突如其来的曝光并没有打乱小店原本的节奏。5年时光，这里慢慢变成周边居民的邻里客厅，大家在这里分享日常，疏解情绪，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才是小店最动人的地方。
2: 这儿真的很适合看书、发呆或者抱着电脑坐一下午，有时间不妨在这里慢下来，感受在内江走走停停的惬意。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0: 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 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未来

0: 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

0: 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

0: 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0: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

0: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8: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7: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9: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

0: 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

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08，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30，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对工贸江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另外证监会还对柳溪砖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病毒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7号，印尼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约2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今日发布通告，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重点涉水工程安全。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长江芜湖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大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

0: 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1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1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4: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它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

0: 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
1: 嗯，
0: 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啊，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
1: 嗯，
0: 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
1: 嗯、
0: 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
1: 嗯，
0: 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1: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并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啊，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1: 嗯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 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1: 嗯，
0: 啊，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1: 嗯，
0: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啊，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1: 嗯，
0: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
1: 嗯，
0: 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1: 嗯
0: 啊，在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1: 嗯，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
1: 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
1: 嗯，
0: 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
1: 嗯，
0: 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
1: 嗯，
0: 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
1: 嗯，
0: 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教育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 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1: 是。
0: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那个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确认主锁连接是否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确保制动功能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1: 嗯，
0: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1: 嗯，
0: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1: 嗯，
0: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1: 嗯，
0: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啊。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1: 嗯，
0: 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1: 嗯，
0: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
1: 嗯，
0: 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1: 嗯，
0: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
1: 嗯，
0: 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哎，
0: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格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严管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
1: 嗯，
0: 第一个就要学会怎么样，完盘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1: 嗯，
0: 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盘了之后，我就直接。

0: 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
1: 嗯。
0: 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
1: 嗯。
0: 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
1: 嗯，
0: 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
1: 嗯
0: 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
1: 嗯，
0: 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
1: 嗯，
0: 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
1: 嗯，
0: 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子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1: 嗯，
0: 真的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
1: 嗯，
0: 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
1: 嗯
0: 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人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域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
1: 嗯，
0: 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边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发现你这个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

0: 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进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绞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绞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
1: 嗯，
0: 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
1: 嗯
0: 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
1: 嗯，
0: 感觉浑身很累，
1: 嗯
0: 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
1: 嗯，
0: 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是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
1: 嗯
0: 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
1: 嗯，
0: 而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
1: 嗯嗯。
0: 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

0: 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
1: 嗯。
0: 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
1: 嗯，
0: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背也光，那不是那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七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五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数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1: 嗯，
0: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的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1: 嗯，
0: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
1: 嗯，
0: 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
1: 嗯嗯？
0: 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嗯嗯，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
1: 嗯
0: 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

0: 为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
1: 嗯，
0: 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
1: 嗯嗯，
0: 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
1: 嗯，
0: 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作战啊，找一个比较稳的

0: 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2: 明白
0: 啊？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2: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3: 在北极快速

0: 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0: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要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0: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0: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0: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0: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劈长，
0: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0: 郝亮，晚上好。
9: 哎，先来。

0: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四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三四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子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晨恩，后防线张金豪、刘志成、男子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的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孙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三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二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的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争2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了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文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匡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金冠成的突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达扑出来，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达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呢，河床球员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示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 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米04的这个张雨涵来说。

0: 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趴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两米零四，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拖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尧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弗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又是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安联苏里奇主罚被张雨涵直接扑出来，所以张雨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那个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是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U17常规时间与河床U17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U17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罚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是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刘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U17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刚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的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在外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一个同一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脚射门3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

0: 油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元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1: 赵松元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其实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七项还几项六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元的这个1.94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型子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元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元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0: 嗯，
1: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0: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元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0: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呢，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的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季的

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季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后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得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竞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岩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3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岩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他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岩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岩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

0: 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是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彦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纪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彦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0，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五五开。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我市全力开展夏季。

0: 抗旱保绿行动，守护城区绿植，安全度夏。
1: 资中木偶剧团党支部以党建赋能，非遗传承。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工业对 GDP 贡献率达到30.5%。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一个个生产车间马力全开，一批企业稳产增效，勾勒出田城工业底盘之本、结构之劲、动能之心的上扬曲线。
0: 盛夏时节，内江各大企业生产建厂一片繁忙。在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切割、镀膜、钢化、中空复合各道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转，全程自动化作业有条不紊，一批批高品质玻璃产品整装待发，发往川渝云贵各地市场。
2: 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镂一镀膜大板以及我们的工程玻璃这两项主要的产品它的产销量均完成了这个我们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也顺利的实现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今年上半年内江公司的产值总额到目前为止也达到了6.6亿元较去年有10%的增长。
0: 稳生产、保订单、拓市场，成为不少企业上半年的发展主线。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弹条自动化生产线的机械手臂来回作业，短短数秒就完成压型、淬火、冷却多道工序，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供货需求。
3: 当前我们正在加紧生产渝昆、渝万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产品，目前公司拥有18条生产线，产线保持满负荷状态运转。截止今年6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3800万件，生产产值已完成本年度目标的52.3%，整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订单方面，订单充足，发展周期已排至本年年底，公司正全力以赴完成本年的全年生产目标。
0: 数据印证发展韧性，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8%，工业占 GDP 比重32.6%，拉动 GDP 增长1.41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30.5%。35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21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面达到60%。传统优势产业扛牢稳增长重任，为全市经济筑牢坚实底盘。在内江经开区的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纸箱依靠智能物流系统整齐码放，工人们抢抓辖区配套订单，开足马力生产，产业链本地配套效应持续释放。
2: 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正在为纸泉、央普、雪花等辖区内的企业的订单进行生产，去年一年产值1亿元，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是1.2亿元。上半年我们开足生产线，紧抓订单，做到了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0: 从建材装备到食品轻工，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持续显现。上半年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5%，酒饮料制造业增长4.4%，医药制造业增长6.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本地配套循环不断打通，企业之间融通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内江工业正由规模扩张向着品质提升加快转变。创新赋能制造转型，新兴产业跑出亮眼增速。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从产品产量来看，液晶显示模组增长70.0%，糖果增长63.5%，饮料增长38.2%，电子工业专

0: 用设备增长 20.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2%，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全新引擎。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持续赋能制造企业，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释放增长潜力，为内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半年答卷催人奋进，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质改数转，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强化立法供给，聚焦扩大内需、民生保障、风险防范、防汛减灾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各项经济部署落实落细，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完成情况，针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事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推进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雷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重点查看产业类人大代表建议推进落实进度，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结合经营现状，围绕产业发展瓶颈、生产经营难题、政策落地堵点等踊跃发言，并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苏小贝充分肯定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成效和工业经济发展态势。他指出，人大代表建议承载民情民意，是助推产业提质、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民营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要坚持政策制定与落地落实一体推进，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要秉持严管厚爱理念，立足服务导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扶企业困境，以规范监管、贴心服务护航民营经济稳健发展。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连日来，内江市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城区绿化植被迎来严峻考验。为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内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全力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保障苗木安全度夏。傍晚暑气渐散，正是绿植补水护绿的黄金时段。在东新区北环路与五星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十余名园林工人穿梭在花草绿植之间，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铺设黑色遮阳网，稳稳撑起一道防晒屏障。记者走访锦林巷、北环路等路段，看到各处抗旱保绿养护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管护中心针对行道树、道路绿化带、草坪等不同品类绿植分类施策，采用人工定点、精准浇灌、洒水车全域喷淋、滴灌系统持续补水的协同作业模式，全方位筑牢城市绿植抗旱保伤防线。自七月启动抗旱保绿工作以来，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员在岗分组攻坚，固定每日早间6:30至11:00，晚间18:00至21:30错峰开展养护作业，既避开高温时段浇水损伤苗木根系，也减少水分快速蒸发造成的浪费。目前通过多轮精细化补水作业，城区绿化长势稳定，整体城市景观风貌保持完好。
0: 今年六月，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拥有72年历史的文艺队伍，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破解非遗发展困境，创新理论宣讲形式，深耕基层惠民演出，让资中中型帐篷木偶这项国家级非遗持续出圈，远近传扬。资中县木偶剧团于1953年成立，上世纪末受多元娱乐冲击，人才资金双双短缺，发展举步维艰。2006年，胡海牵头成立党支部，确立做戏先做人理念，党员带头攻坚木偶变脸、涂活等高难度技艺，创新人偶合一、无帷幕表演形式，融合川剧特色，打造全新节目。支部推行党员一专多能机制，一人兼顾表演、后勤、运输多项工作，发挥先锋凝聚作用。在党支部引领下，资中木偶2007年列入省级非遗，2014年成功获评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支部现有7名党员、2名入党积极分子，以小支部筑牢文化传承大堡垒。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积极探索特色党课模式，组建偶动心联宣讲队，紧跟政策热点，快速编排短小易懂的木偶宣讲剧目，推出偶讲党的20大等作品，实行群众点单、剧团送演的菜单式服务，坚持常态化惠民演出，年均进校园100场、下乡50场，增设周六固定剧场，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偶表演，让理论宣讲走进田间、校园、社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剧团坚持把青年演员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的双向培养机制，先后培育国家、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名，木偶技能人才50余人。支部牵头创作15部精品木偶剧目，7部斩获省级以上奖项，党员骨干先进事迹获主流媒体宣传。剧团不仅扎根县域基层，还先后赴20多个国家展演，让川木偶非遗走出国门。
3: 这次能够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长颠颠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荣誉再出发，持续以木偶为载体传递党的声音，用好木偶讲党课的特色形式，守正创新，扎根群众，让非遗舞台成为宣传政策凝聚民心的阵地，用心用情讲好四川故事、内江故事、资中故事。
4: 近日，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内江市职工文艺素质提升培训活动声乐班、戏曲舞蹈班相继开班。本次活动旨在提升职工文艺素养，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此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职工踊跃参与。在大千演艺公司声乐培训班课堂上，40名职工学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正在系统学习科学发声与气息控制技巧。
5: 今年安排了大概10节课的时间，从基础发声到歌曲情感处理，都会有一个系统的讲解。只要大家认真地跟着练习，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6: 老师教我们的主要是呼吸和发声的方法，老师们都特别的专业，我一学就感觉和自己瞎唱的完全都不一样。非常感谢工会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我一定坚持学完，争取进步。
4: 在市中区原文化馆排练厅内，戏曲舞蹈班的30名学员正沉浸在古典舞身韵训练中，伴随着悠扬的民乐，学员

0: 演员们在国家二级演员资阳和川剧艺术传承人的指导下，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
1: 学员们的投入程度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市中工会安排的这次活动，也让一线职工能够免费的享受高品质的专业艺术培训。我们将认真教学，带领大家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0: 据了解，今年的培训活动延续了声乐与戏曲舞蹈两大门类，总课时保持为20节，全部安排在工作日夜间，时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电影《走走停停》在内江取景拍摄，东兴区一间普通的街边社区咖啡店也随之受到关注。演员高圆圆到此打卡，让兔子咖啡被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但抛开网红热度，开店5年来，真正留住大家的是稳定的咖啡出品和扑面而来的邻里烟火气。
2: 在内江怎么能错过打卡女神同款咖啡的机会呢？演员高圆圆在内江拍摄《走走停停》的时候就打卡过东兴区这家兔子咖啡，今天我们就去坐坐她坐过的位置，尝尝她喝过的咖啡。
0: 走进店内，没有花哨繁复的装修，随处摆放着店主的私藏书籍，自在松弛的氛围吸引不少人前来放空休憩。环境固然加分，一杯好咖啡才是一家咖啡店的核心。全店共有20余款咖啡，多款特调深受老客喜爱，而茉莉德里也随着明星打卡成为到店必点。长久沉淀下来的氛围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胡飞就是其中

0: 小店准时开门营业，周边上班族会顺路来上一杯早咖啡，邻里之间互相分享早餐，这样温情的画面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在徐如林的印象里，高圆圆待人谦和低调，离开时还主动把座椅归位。突如其来的曝光并没有打乱小店原本的节奏。五年时光，这里慢慢变成周边居民的邻里客厅，大家在这里分享日常，疏解情绪，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才是小店最动人的地方。
1: 这儿真的很适合看书发呆或者抱着电脑坐一下午，有时间不妨在这里慢下来，感受在内江走走停停的惬意。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你最安全是什么？
1: 最安全。
3: 你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3: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3: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要戴好帽子。
11: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洁是安全。刚刚起来上班，下到这晚上下班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就砸吧。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3: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3: 注意安全。
19: 有啊。
3: 注意安全。
19: 有啊。
3: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好，我有。
20: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获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

0: 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月光科率队调研白雾鱼特色产业发展及内江黑猪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情况。全镇农贸市场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度过半。市中区开展2026年暑期返家乡和逐梦扬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区委书记月光科率队深入朝阳镇、永安镇、林家镇，调研白雾鱼特色产业发展及内江黑猪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情况。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参加调研。月光科一行先后来到朝阳镇稻子田村好生长养殖家庭农场、胡勇家庭农场、永安镇鹿子村腾峰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林家镇水口村陈立伟养殖家庭农场，实地查看白雾鱼繁育基地、标准化养殖池塘和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详细了解种苗培育、养殖规模、技术模式、市场销售及联农带农等情况，并与养殖户、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发展中的困难和需求，鼓励他们坚定信心、科学养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月光科指出，白雾鱼是市中区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持续在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品牌打造和精深加工上下功夫，推动白雾鱼产业全链条升级。他强调，要强化科技支撑，依托专家团队和本土人才，提升种苗质量和养殖效益，要推广稻鱼综合种养等绿色高效模式，实现稳粮增收、生态增值，要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红利，要统筹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开拓，提升白雾鱼特色渔业公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随后，月光科来到内江黑猪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情况。他指出，施工单位要科学组织调度，强化现场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同时，各相关部门要主动跟进服务，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近日，市中区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全安镇农贸市场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新进展，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50%，地面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工作有序落地，乡镇民生项目建设再提速。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各类建材分区规整堆放，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组开展作业，现场管理规范，秩序井然。为保障268天紧凑建设工期如期落地，项目专班全程驻场值守，同步严守工程质量管控、安全生产两道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节点进度。
1: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在做主体的施工，总工程量的话，现目前已经完成50%以上，预计主体完成是在9月中旬左右，大概是在年底投用。
0: 据了解，全安镇乡镇综合商业载体项目总投资额3000万元，今年4月中旬全面启动。

0: 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全镇集镇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服务范围覆盖全镇各村社区居民，可吸纳周边采摘观光客流。项目总用地面积3400多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7300余平方米，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综合商超、农特产品展销专区、特色风味餐饮、日用零售、便民休闲服务等多元业态，打造复合型乡镇综合商业载体。计划今年12月31日前全面竣工，以高效建设跑出乡镇民生项目加速度。项目投用后，将补齐全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完善场镇服务设施，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释放本地就业岗位，进一步激活乡镇消费市场。接下来，全安镇将持续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紧盯施工时间节点，协调解决建设过程各类难题，推动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工。为帮助大学生提升社会实践能力，拓宽就业视野，市东区积极开展2026年暑期返家乡和逐梦扬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岗位与青年成长需求，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扎根基层，躬身实践，在服务家乡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笃定就业方向。今年暑假，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李邦奇通过内江市中区共青团公众号报名了今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来到市中区税务局实习。
1: 目前我实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参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

0: 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

0: 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

0: 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先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1: 近日在贵州遵义同

0: 子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0: 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未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0: 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窖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

0: 佩泽西西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1: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刘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

0: 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8月1号，海南第二批2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9: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港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8: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0: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

0: 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龙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4: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6: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兴生并存。
7: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9: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6: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0: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1: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3: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 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

0: 织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灵宙科技创始人冯冠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2: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3: 元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2: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3: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 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0: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与灵宙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2: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

0: 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1: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1: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0: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5: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2: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0: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稻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高地有松动那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回，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到办公室去。
0: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5: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

0: 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1: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1: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建设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7: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5: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 这类工具可以

0: 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0: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

0: 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运动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3: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5: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6: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5: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4: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7: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8: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7: Hereby, ban.
4: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9: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4: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9: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 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

0: 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普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

0: 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